0: FM91.8，天气早知道。
1: 最近呢，强对流天气频频现身。接下来我们有请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来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强对流天气。永熙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这个强对流天气啊，是指发生突然移动、迅速、天气剧烈、破坏力强的灾害性天气。那大家熟悉的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都属于它的家族成员。更极端的呀，还有龙卷、飙线等等。它属于中小尺度天气系统，范围小、生命短、脾气暴，很难提前一天就知道它出现的位置。所以啊，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而未来几天午后到夜间啊，很容易出现局地突如其来的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个强对流天气啊，来去匆匆，很快就会雨过天晴。今天白天全省大部都会是以晴雨相间的天气模式为主，明天天气形势变化不大，哀牢山沿线雨势稍大，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周六降水缩减，云南中东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2到35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晴，12到29度。关渡古镇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7到23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多云，17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应急常识365。
7: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0: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 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节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

0: 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3: Hello，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啊，我们是连线了老彩民，叫老李，听了他12年的购彩故事啊，我觉得莎莎昨天连线之后应该觉得挺有意思的。
4: 哎，是、老李那种预感成真的经历，虽然是小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听着啊就是让人开心。那么今天咱们聊聊福彩的游戏玩法，看看不同的彩票怎么玩，有什么区别。
3: 是的，那很多朋友其实在路过这个福彩投注站的时候呢，看到像这个双色球、快乐八、3D刮刮乐可能有点眼花缭乱，那这到底怎么玩法，哪个适合我呢？今天咱们就来捋一捋啊，也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来说说你比较喜欢玩的一些福彩的玩法。比如像我自己，我就是喜欢每天刮一个刮刮乐，就是给自己投注一个希望，然后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刮到了，可能我就在早班消失了。
4: 真的呀？那我期待你早一天消失。
3: 我每次都也要说
4: 中大奖，
3: 他说你这怎么那么爱买刮刮乐？你知道现在刮刮乐10块20不便宜的，但是每天我只要散步遛弯，我都要去买一注。
4: 反正就属于能刮到了是一份喜悦，刮不到呢也是一个捐一个福利嘛。
3: 对，
4: 心态比较好。
3: 是的，
4: 那你心态和老李差不多了。
3: 对，就是。
4: 来，我们关注一下福彩速递，8月13号福彩早高峰啊，云南福彩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呢，已经在7月29号的2026年200期启动了。计划呢是派奖25期，最长不超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彩票就可以参与了。派奖呢随开奖同步进行。福彩也提醒大家了，要学张颖，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3: 对，我觉得每天投注一个希望啊，即便没中奖，我们也是为公益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那刚刚呢，我们听完了福彩速递，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其实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个疑问，就是福彩这么多玩法到底该怎么选？我们先来给大家用最大白话的方法来捋一捋最流行的几种吧。
4: 好，先来说一说双色球，这是福彩的经典款，就每周二、四还有星期天开奖。它的玩法特别的简单，就是从33个红球里面选6个，16个蓝球里面选一个，凑成一个6+1，他们当中呢一个蓝，只要有一个蓝球就有奖了，门槛不高，适合那种不着急、喜欢慢慢期待的朋友。
3: 哦，我终于知道双色球了，天天听，
4: 一个红球，一个蓝球，
3: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蓝球有奖，哎，你就可能多多少少可以中一点啊。还有个，再说个快乐八吧，这个是个天天开奖，每天都有机会。它是从80个号码里面选1到10个，玩法特别的多，而且中奖体验很好，比较适合喜欢那个有新鲜感，然后天天有小盼头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快乐八的一个玩法。那还有就是咱们最近在搞的一个8800万派奖的一个 3D 游戏，每天开奖一次，从0000到999选一个3位数啊，数字少，玩法简单。昨天老李中的1000块钱就是这个玩法，3D 游戏。
4: 所以如果喜欢一些比较简单直接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那当然呢，最后他还有什么刮刮乐是吧？
3: 对，
4: 刮刮乐就更直接了，就直接像张一每天
3: 不
4: 走过路过要刮一下。
3: 对，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然后现在我发现10块钱的刮刮乐很少了，大部分都是20、30，还有那个我喜欢买那个什么幸运7的那个，反正我只要去到任何一个商圈我都会买。
4: 原来你是福彩的粉丝啊？
3: 对，我是忠实粉丝啊。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4: 下次不要连线别人了，连线你就好了。
3: 量力而行，花几块钱买个开心哈，就是千万不要就是盲目的买。我朋友是这样，他是买一板那个刮刮乐
4: 哦，拿回家慢慢的刮，
3: 600多块钱，他算过那个概率，其实你买一板，他的中奖率还是挺高的
4: 啊、哦，就是你投资还是要有一定的比例是吧？
3: 对，有回报的哈。
4: 那么听完了我们的。

0: 福彩的微课堂接下来要进入咱们的连线环节了。
1: 哦，是的，
0: 今天是本月的第一次连线闯关，题目呢都和福彩的基础知识有关。
1: 哎呀，
0: 不难
1: 哦。
0: 特别是如果遇到像张莹这样的老粉丝，我觉得就是随答随中奖了。
1: 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广播前的听友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这个连线闯关的话，一定要每天来收听我们的这个福彩的一个专栏，然后大家可以通过主持人的聊天就获取一些咱们福彩的一些公益知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将连线到一位听众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一个有奖问答。
0: Hello Hello，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你好，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哎，
1: 是
2: 哈喽。
1: 你叫哈喽吗？
2: 大家好。
0: 好的，你是对福彩比较有兴趣啊。今天我们有三道题。哦，答错也没有关系啊，其实我们就是啊互动娱乐一下了。来，第一道题来说一说。
1: 对，来，这个我们这位听众听好了，福彩的发行宗旨是哪八个字？
0: 八个字哦。
2: 就是刚刚还播过的。
0: 没播。
2: 是扶老助残，救孤救困，
0: 救孤济困。
2: 哦哦，
0: 千万不要说我们教过。你不是我教的
1: 啊。哦，不错不错。
0: 好，基本上答对了啊。
1: 对，看来咱们的这个福彩专栏没白听啊。
0: 是是是。
1: 接下来第二道题啊，刚刚我们才说到的双色球，刚刚莎莎说的我都记住了。双色球每周开奖几次，分别是在星期几？
0: 来，预备，开始。
2: 应该是每周三次吧。
1: 嗯嗯，
2: 分别是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天。
0: 啊，可以可以可以，完全正确。看来你对双色球，应该是我们讲的好，他听进去了。
1: 对，
0: 听进去了。
2: 对对对。
1: 好，今天我们还有最后一道题，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哎，这个问题我就会想问我自己。
0: 啊，对呀，
1: 就是这位听友你知道吗？就是刮刮乐刮完之后的废票，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2: 是啊，哦，我原来是交给就是我原来是自己扔掉，然后后面我听了你们的节目以后，
1: 哦，
2: 才知道是要交给那个投注这样回收是吧？
1: 我就是扔掉，我就是乱扔。
0: 你看，你作为一个粉丝，你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1: 哦，是可以交还给这个投注站的，
0: 他会定期上交到福彩中心进行统一的销毁和回收。
1: 哎，是的，非常的恭喜。
0: 好，三道题全部答对了，恭喜你。
1: 对，所以呢，今天也会有份小惊喜送给你啊，也祝您在真正的购买彩票上能有好运气。好的，感谢我们这位听友，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 嗯。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福彩话题就告一段落了。然后明天我们也预告一下，有一个很重磅和实用的一个话题，就是理性购彩，还有就是我们买彩票的这个度到底在哪儿。我觉得尤其是那种把控不住的听友，一定要来听听我们这个板块。
0: 是的，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见了。云南福彩也祝您生活更出彩。
3: 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堵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4: 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

0: 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5: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瞎踩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
6: 紧急情况下一脚踩下去，拖鞋打滑，高跟鞋卡住，车就刹不住了，车里备一双平底鞋，开车换上。
5: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或者海淘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先说说绝对不能带的危险物品，武器、仿真武器啥的就别想了，这玩意儿啊对公共安全威胁太大。还有带着病菌害虫的动植物产品也别想蒙混过关，像没有检疫过的水果看着挺好吃的，它可能带着害虫和病菌，要是进来了，咱们国家的农业和生态环境可就遭殃了。不管是生肉还是熟肉，包括脏器类的都不能带。水生的动物产品、动物源性的奶制品、蛋制品也都不能进，燕窝也不能带，除非是罐头装的。想从国外偷偷带只真心鸟回来当宠物，门儿都没有。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出国旅游带东西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8: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9: 啊，对，下星期三
8: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9: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8: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9: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8: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77折福利，2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9: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8: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77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23分，欢迎回来，继续锁定 FM91.8 FM88.7 FM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商城下单啊，为你的七夕准备一份礼物。
8: 是的，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最近翻一翻你手机相册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
9: 到底是和孩子

0: 有关的，还是和工作有关的，还是和风景有关的，还是和自己有关的。
1: 是，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哈。美国方面十一号消息，美国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0: 消息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十号在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这份2023年发布的指令。该指令禁止在美国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此前呢，美国的司法部已经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不再属于相关法律当中所定义的受管制的应用。
1: 那其实从2022年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再来关注下荷兰，荷兰阿姆斯特丹推出了全球首个水下自行车停车场。停车场呢，完全建在运河水面以下，可以停放7000辆自行车，配备了智能导航，骑车人呢顺着坡道直接驶入，不用下车就能找到车位了。停车场的顶部是城市的休闲广场，种植了绿植，设置了休闲椅，既解决了市中心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难题，又节省了地面空间。这项创新的交通设施吸引了全球多国城市考察学习，短视频的平台相关的视频播放量也是很快破亿。不少网友表示啊，这种水下停车设计呢，既实用又科幻，为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1: 好的，我们把视线转向日本东京的一家动物园。那最近呢，这家动物园呢为园内的一个百岁陆龟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庆典。比如说，他布置了专属的水果蛋糕、鲜花装饰。饲养员呢分享了他百年成长的故事。这只陆龟呢是动物园建园时就入住的元老了，见证了动物园的百年发展。很多市民朋友是专程带着礼物前来为这只陆龟来祝寿。那动物园借此开展了爬行动物的科普活动，讲解了陆龟的习性、长寿秘诀，吸引了大量亲子游客参与。那百岁陆龟也成为了动物园的新晋网红，相关话题登上了日本社交平台热搜，网友纷纷留言，也祝福这只陆龟健康长寿。
0: 我们再到冰岛去看看。近日呢，冰岛推出了极光叫醒服务的特色旅游项目。游客入住极光观测酒店以后呢，只要提前登记，夜间极光出现时，酒店会派专人电话叫醒，不会让你错过观赏的时机。那么项目还配套了专业的极光摄影师，帮游客拍摄极光合影，还提供热饮、保暖装备。那么暑期啊是冰岛极光观测的淡季，这项服务推出以后也吸引了大量错峰游客前往，酒店的入住率大幅的提升。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漫步在德国的柏林街头。最近呢，柏林街头出现了一个叫共享图书冰箱，市民可以把闲置的书籍放进冰箱造型的共享书柜里面，也可以免费取走自己想看的书，它是完全免费无人值守的。那这个类似像冰箱造型的书柜呢，就放置在了像公园、社区、地铁站旁，书籍种类非常丰富，从小说、绘本到科普读物都有。那很多市民呢也是主动捐赠书籍啊，希望用这种有趣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多读书，减少纸张浪费。那其实很多城市啊表示一定要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一个广泛的推广。
0: 北京时间的8:27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

0: 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

0: 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请雷鸣说说路况。
8: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经过虹桥先是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左侧车道撤出一起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车尾抵近虹桥，上了坡顶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关南大道出城方向的人才市场路段有一起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有人员伤亡，目前民警赶到现场正在处置，120的机油车也到达现场。途经这个路段事故现场的前方又是公交站台，现在只通行了最左侧一条车道，行车呢途经事故路段呢是有点堵，行驶过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关南大道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 B 线石虎关行驶往关南立交方向，福德立交桥不到春城路出口的附近左侧车道呢有一起三车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车道减少。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还有二环东路由东转南匝道口附近路段有点翻堵，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7: 北京时间的8: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莎莎。
13: 早早早，我是张莹。
7: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关于你手机相册打开以后，你的最后一张图片是

0: 是什么呢？
1: 我看了一下我近十张，我也来就是看一下，因为刚刚听友截的是就是一个页面嘛，好像我工作的很少，你看就铺天盖地看过去全都是家庭的。我还有好多工作的，
0: 我是工作的
1: 工作视频。
0: 你看最近不是上周我出差了吗？上个月我出差报销机票的各种价格，因为老也报不对，报账的时候财务总说你这个截图不对，你这个比价不对，所以在不停的截图。你看第二轮截图又开始了。
1: 所以我跟你说，像这种报销凭证一定要截图好，然后你最好是点个星星收藏
0: 啊，
1: 因为照片多嘛，然后我最近重要需要的照片我全部点星星，这样的话我就快速可以翻出来，就一定要点个星星。不然的话，
0: 生活小技巧一定要互相分享，你才会进步啊！
1: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陆续的分享一下你手机相册最近的一张照片是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这个照片的出处啊，有什么来源？
0: 好，当然呢，生活的小分享呢，这一点要告诉大家了，因为这段时间如果暑期出去，你会发现哈，因为天气不太好，这个列车会停运，航班会取消。那么如果发生这些情况，该如何处理呢？接下来呢，有一份清单为你梳理了极端天气下客票退改的要点。
2: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汽车行业的一个网络信息乱象频发。当前啊，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但是啊，最近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从今年6月起，上海市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4类突出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清理整治，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3: 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了。
4: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2: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4类问题最为突出。
5: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那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6: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这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2: 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
7: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 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呢，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2: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1: 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6: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9: 早高峰来了，
18: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19: 城市心跳。
18: FM91.8 FM88.7 邀你聆听，
19: 邀你聆听。
20: 好，我们关注完了资讯哈，我觉得今这个月是不是有个什么七夕节？
21: 对，下星期三
20: 又要买礼物了是吧？
21: 是的，但是我们提前为您准备了。
20: 对，浪漫七夕好物7.7折啊，从即日起到8月23号呢，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咱们大象新选的优惠也是层层叠加。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重福利哈，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1: 来看一下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场七夕的特惠专区了，专区的爆款商品全部77折。 有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七折。
20: 那我们来推荐一下今天的这个主推品，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它是10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商城日常售价两瓶是599元，现在七夕的七七折福利，两瓶到手只要461.23元。跨境取发，支持溯源。
21: 来了解一下小棕瓶精华液，它的核心就是维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你是干皮油皮，它可以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哦嗯、它上脸以后呢，很清爽零负担，吸收特别的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感。
20: 是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这款香奈儿的一个粉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399元，现在浪漫七夕的七夕折福利，到手仅需要307元。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香调真的是越闻越上头，它是那种清甜的西柚加上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那现在趁着现在七夕活动，七夕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肉疼的朋友，现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购买方式很简单，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1: 好的，看完了大象新选之后呢，我们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施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公路情况。施警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石锁、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公路天气晴朗，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昆明方向西北收费站至二村隧道施工占用快车道。西北绕城高速曲靖方向长虫山隧道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小河边隧道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长坡至安宁东路段施工占用行车道、慢车道、应急车道，请经过以上路段的驾驶员提前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现场。如果您在高速公路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会热心的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1: 好的，谢谢施警官，明天见。好，北京时间的8:49了，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08早高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乌家坝片区啊，它是承载着城市发展的记忆。
20: 嗯，
21: 现在它新亮相了一个1922的杭吉公园，吸引了很多的市民游客去打卡。我们接下来去关注一下，看看这个公园怎么样呢？
13: 在乌家坝中央公园一侧，游客穿过隧道，脚步踏进雨林，在咖啡醇香中享受悠闲时光。瀑布、绿植、咖啡空间的相互交融，仿佛把热带雨林搬进了城市中心。不远处的水下书店内，读者正静坐翻阅，沉浸在与世隔绝般的静谧中。自7月11日开放以来，园内打造的杭记1922文化空间、水上乐园、水下书店等特色景观，将百年航空记忆、滇式美学与现代城市生活深度融合，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
22: 新的公园的话，它有8.3万平方米，和之前去年10月份开放的 B 地块阮夫妇梦岛的差异是，那边是亲子加萌宠的业态，而我们这里是为了回归到百年乌家坝航空基因这样的文化 IP 定位，打造了我们海陆空研学的 C 地块杭记1922。
13: 园区主体建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云南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金翅鸟。主馆与两座副馆错落分布，分别打造百年乌家坝航空文化展馆、水下书店两大特色空间。
22: 像我们的咖啡加雨林瀑布、咖啡加水下书店、咖啡加博物馆，甚至到我们的低地块澎湃城市咖啡加网球，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些规划业态。
13: 作为乌家坝中央公园全新亮相的重要板块，杭记1922立足海陆空研学主题，把航空历史、文化、生态景观、潮流休闲融为一体，成为昆明新晋城市文化打卡地。
22: 最大的特色亮点的话呢，我们希望回归到讲它这个航空文化基因的一些特色，然后同时它也是一个文化公园，所以我们把很多航空的内容植入到了整个的建设中去，包括我们的一些游乐设施也可以看到是包含了很多这种飞机呀，再到我们的 IP 打造，它也是一个飞行员的一个角色，这些都是我们融入在了整个公园打造里的。
13: 预计今年国庆节期间，乌加坝中央公园 2.0 版本将亮相，在承载厚重历史文化的同时，进一步增强科技感与体验感。
21: 好，说完这个乌加坝公园，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心动的，就可以带家人去感受一下。刚才张英说了，他周末去过，人很多，希望你错峰前往。
0: 而且他现在不是有一个水下图书馆
21: 啊？对，
0: 加上旁边有一个粉色挖沙的沙坑，以及一个小型的游乐场，
21: 实在是太网红了，
0: 太可怕了。那里就是我建议，就是周末如果是带娃的家长，现在是避开高峰。他那里还有个狗狗公园
21: 啊，那么带宠物的就是
0: 全方位了
21: 。
0: 对，干就是适合各种年龄段以及各种宠物也好，小朋友也好，老人也好，都可以。嗯，
21: 好，还是那句话哈，周末人很多，做好心理准备。
0: 总之就是去不了。
21: 好，来看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说一说你的手机相册里面最近的一张图片是什么。
0: 这个猫猫三三他说，照片很少很少以自己未知的信息知识有关，例如你咨询豆包的时候，豆包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以及我会截图提升认知。
21: 啊，看来慢慢三三是个学习型的选手啊。
0: 哎，但是我前段时间就是在学习做短视频剪辑嘛，因为不是封面图它其实比较吸引人。然后我不太会做封面图，然后我就交给了豆包，我就比如说我就发三张照片给豆包，我就告诉他我想做成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人物在前在后。哎，结果就发现豆包做得很好，
21: 就豆包比我们做得好。
0: 就是你不要去学什么抠图啊什么的，你就交给豆包。不要
21: 学，交给豆包，
0: 然后把你的这个图片信息，他还会帮你分析这个图片。
21: 因为你会发现当你辛辛苦苦学了那么一个星期以后，你做出来的图还不及豆包十分之一的功能，
0: 那怎么办呢？
21: 所以交给豆包吧。
0: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豆包，因为可能我们提问的比较多嘛，他已经是了解了你的这个人的喜好
21: 啊，包括你的职业背景，
0: 对，
21: 你的性格。
0: 这样的话其实你后面你的一些关键词和一些输出的内容就不用太多，他其实会根据你之前的一些历史记录来推断你希望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
21: 所以啊，豆包的会员该充还是得充啊，因为你离不开他。
0: 现在有些是要收费了，如果
21: 是。
0: 那我现在用免费的，
21: 就是暂时用免费，你觉得还能够应付啊？
0: 可以满足我现在需求。
21: 等到实在应付不了的时候再考虑。他们说充了会员和不充会员的区别就是，充了会员以后，好像它的信息量会更详细、更丰富，而且呢，速度会更快。
0: 他
21: 不会受到动不动说哎呀不好意思呀什么什么网络
0: 无法识别。
21: 哎，对对对，他永远都能识别，只要你交钱都能识别。
0: 所以你看付费之后，我们的这些帮手他们也越来越智能，然后我们也可以解脱一下自己。
21: 当然我们会可能会越来越笨，大家也要把这个心理准备预期给他放好了。
0: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啊，也很高兴和莎莎又继续合作搭档。明天又是我们俩是吧？
21: 哎，对，明天还是我和张莹
0: 女播。
21: 对的，明天是周末了，提前祝您周末快乐，明天早上不见不散。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9: 全新长城 H 10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5: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 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3: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3: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20: 本期热点，我国成年人尿频尿急的发病率高达11.3%，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明显升高。其中有46%的患者为难治性患者，病因复杂多样。那么，尿频尿急究竟是不是肾虚的表现？为什么大把大把的吃药却依旧没有缓解？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也会引起大问题。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揭秘尿频尿急背后的真相，并分享如何有效应对这一症状的方法，敬请大家收听。
2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啊，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8: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1: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的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0: 嘉瑶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21: 嗯，欢迎您梁教授。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哈，您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今天准备给大家伙儿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0: 嗯，今天吧，我想和大伙儿来聊一聊老年同志的这个难言之隐。
21: 哦，
0: 那么有这个情况的老年朋友特别多。
21: 嗯，
0: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的人群越多，可以说呢，给工作呢造成了困扰，同时呢，也会把这个生活啊搞得一团糟。
21: 是，那我来猜一猜，
0: 嗯，
21: 这个难言之隐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啊？刚才梁教授您提到了这个疾病哈比较广泛，
0: 嗯，
21: 说明大多数人呀都在遭受他的困扰。
0: 是，
21: 那由于呢他让患者难以启齿，无法和他人诉说疾病其中的痛苦，我们就可以推测，哎，这可能是一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疾病。
0: 对，
21: 哎，同时呢他还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 暗示着这个发作是比较频繁的。
2: 嗯，
21: 所以这些线索让我来盲猜一下的话，哎，这个疾病是不是和泌尿系统有关呢？梁教授，
2: 加油，你猜的没错啊。
21: 嗯，
2: 今天吧，我就和大伙儿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泌尿系统一种很常见的啊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被咱们大家呢就是经常说的这个难言之隐，不好意思说，没法说，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21: 嗯，说到这个尿频尿急哈，虽然说不像我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脑中风啊、心梗这些老慢病会危及到生命啊，有这样的风险，但是也确实让很多的老同志坐卧不安呀、啊、非常的痛苦啊。
2: 是。
21: 所以今天梁教授一定要给我们大家伙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病到底该怎么解决，找到这个病的病根儿。
2: 嗯，看到我们有句这个俗话讲，人过五十三，裤裆长不干，其实呢说的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
21: 嗯，
2: 像很多老年同志啊，可能我这么一讲啊，大伙儿特别有这种体会，比如说呢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呢打笑，或者说呢提一下这个重物，然后也有的朋友说，哪怕我就抱一下我们家小孙子，就是只要稍微的这么一用力，然后这个尿液自己就出来了。
21: 嗯，
2: 很多朋友我这么一说就有这种体会的。
21: 对，
2: 咱们说呢可能冬天还好一点，最起码穿的厚，但是到了夏天这个就很麻烦的。像很多女同志呢因为这个盆底肌松弛，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漏尿，很尴尬。
21: 嗯
2: 嗯，老年朋友就讲了，哎呀，要不就是怕别人闻到这一股尿骚味儿，要不呢就怕这个裤子漏尿了，然后让别人发现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年龄不大，就五十多岁，一个男同志，光候诊的时候呢，他就跑了七趟厕所，然后等排到他这个号的时候呢，人也没进来。跑厕所去了，而是等到下一个患者进来的时候他才跑过来。我们一了解就是这个尿频尿急，他说我必须得上厕所，不去憋不住，马上就会尿到裤子里去的。然后他就讲，就是有一次他到银行去办事儿，就是等着这个排号的时候呢，这个空调一吹啊，他就特别想上厕所，结果这个银行的这个卫生间，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他不是对外开放的，他就忙得往外跑，到处的这个找厕所。他说我越着急越找不着，然后越着急吧，这个尿急的就特别严重，一不小心这个小便呢就顺着这个腿就下来了。
21: 哎呦，很尴尬，
2: 很尴尬，周围的人都看见了。哎呦，他说我这张老脸当时就没地方放了，哎呦，就恨不得就咱们说的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而且他才五十多岁，就已经和他这个老伴呢分房睡很多年了。他说我天天吧，就顾着上厕所了，别的其他的这个想法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像存在这种情况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跟大伙儿讲听

0: 痛苦，而且也是比较自卑的。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大部分的老同志呢，虽然还没有说严重到达到了这个尿失控的这种地步，但是呢，这个尿频尿急他也是很难受很痛苦。出门的第一件事呢，他考虑的更多呢就是找厕所，而且不敢出远门。那比方说坐火车吧还可以，火车上咱们说有这个厕所，像公共汽车呀，包括像这种大巴车呀，根本就不敢坐。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伙儿可以遇到，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哎，这个公交车呢还没有到站的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突然的大喊，拍这个车门，着急马上要下车。
1: 嗯，
0: 那对于可能司机来讲，包括乘客来讲，哎，都会埋怨啊，说这个老年朋友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对吧？
1: 理解啊。
0: 嗯，但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实在憋不住这个尿。
1: 哦，
0: 你不要说我等个一分钟两分钟，可能着急的时候十秒钟他都憋不住，很快他就会尿裤子的。你像我们接诊有很多老年朋友跟我们讲，哎呀，说这个打一会儿麻将，或者说呢楼下玩一会儿扑克牌，包括呢跟这些老棋友下下象棋，说这个牌没有玩到一半就得跑好几趟厕所，所以有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带着他们去玩。你想这个出门旅游啊，这个就更不要想了。
1: 嗯，所以不管这个大病小病哈，得了病真的很让人遭罪啊。刚刚您讲的这个，我也是能够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0: 啊。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今天呢，重点我们要强调的这一个问题。
1: 嗯，
0: 多人他会认为说啊，尿频尿急，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就是自然而然的，
0: 自然而然的。
1: 嗯，
0: 那么也有的朋友会认为说可能是着凉了，总拉拉尿，还有的朋友他会认为呢是上火了，那比如说尿道炎，然后呢出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症状。大家伙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出现了这个症状自行用药，比如说认为上火的可能就吃点去火的药，觉得这是炎症的可能就用点这个消炎方面的药，氟吡酸呀、克林霉唑呀等等等等，结果用完以后呢，这个效果就是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其实反而它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1: 是的，
0: 我曾经呢有一个患者啊，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兵，就身体素质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就什么毛病都没有，结果呢也是前两年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刚开始也不严重，后来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就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了，他说白天吧得跑个十来趟厕所。
1: 嗯，
0: 说这个晚上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一个小时一趟。说如果说哎呦这个天气不太好，气温比较低，那起夜的次数就更多了。
1: 嗯，
0: 他自己就认为说是老了可能都这样，属于自然现象。那后来呢他为了缓解这个症状啊，老人就想那我注意保暖呗。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晚上，他说我晚上我从来我都不敢多喝水的，
1: 嗯，
0: 不敢喝，结果就是这个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1: 嗯，
0: 自己睡不好啊，没完没了的跑厕所，然后老伴儿呢也睡不好。后来这个老人就想那不行，我买点这个消炎药吃一吃，哎，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我有这个慢性的前列腺炎了。那么然后他到药房里买了这个消炎药，吃上了以后吧，就是多多少少比之前呢稍微缓解了一些。
1: 嗯，
0: 但结果呢他还是这个反反复复很多年了，直到这个老人后来发现就是他的小腿已经肿得很严重了，就尤其这个脚面子一按一个坑，然后他就觉察到有这个不对，赶忙到医院去检查。哎呦，这一检查不要紧，可能大伙儿想象不到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被诊断为慢性的肾炎。
1: 哦，
0: 而且尿蛋白里边有三个加号，尿潜血也是三个加号。
1: 嗯，
0: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损伤。
1: 嗯，
0: 医生说如果你这个治疗的不及时，那么后期呢是很容易导致像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1: 哎呦， 梁教授，怎么会一个普通的尿急、尿频，竟然会引发肾脏的损伤，造成这个肾炎的结果呢？
0: 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个病，逐步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刚开始他出现的就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太重视，然后后期导致肾病的这个发生的。当然，同样我们讲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那么大伙儿要记住，就是有几类人群，就是你一旦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症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和注意的。那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你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就告诉你了，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因为肾脏呢，它是高血压的第一大靶器官。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长期吃降压药，它必然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引起像肾小动脉的硬化。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出现了尿频尿急，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用药，不要说我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买药，这是不对的。而是你一定要先去医院里，我们做一个肾功的一个检查，或者说呢，你在出现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的同时，你突然发现这段时间我的血压居高不下了，就这个平时血压能下来，哎，这段时间这个血压已经居高不下，下不来了，很难控制了，那么也要考虑你肾脏出现了问题。因为这个肾损伤以后，它会加重高血压，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会加重肾病的一个发生，而反过来，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同时会加重高血压的一个居高不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问题。那这是高血压的朋友，再有就是糖尿病的这部分朋友，如果说出现了尿频尿急，同时你像有的伴随有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他给你的一个提示就是，可能你是尿路的感染，当然也可能你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出现，所以这个要引起大伙儿高度的一个重视啊！不要说我们盲目的乱用药，因为这个尿频尿急啊，它是很多的一些疾病早期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有的患者他脑中风有后遗症了，包括你像有前列腺增生的。啊，还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的，你包括像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包括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肾病的，那么它都会引发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呢要注意科学的一个辨别啊。那可能我们收音机旁有一些患者朋友会说，说梁教授，那我自己我也不明白呀，我的这种尿频尿急的问题。它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我搞不清楚。这个没关系的，大家呢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助你来解决这个疑惑。当然，主要是什么？能够给予你相应的治疗方法，咱们有解决方法，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快速的，我们说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哈，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想到，尿频尿急看似不起眼的这个小症状，也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说呢，也要提醒我们节目前的朋友，如果您也出现了尿频尿急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为您提供帮助。说到治病啊，其实我们都讲究一个根儿哈，
0: 对，
1: 就是
0: 病
1: 一
0: 根
1: 定要找到这个病根儿，才能好下手来治疗。那么导致尿频尿急的这个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跟肾虚有关系吗？梁教授。
0: 它是有必然的这个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说最后我们导致了尿频尿急。说只要我们出现了这个症状，这个就代表你的肾气不固了。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它固摄尿液的这个能力减弱了，我固摄不住了。那我管不住了，这个尿它就跑出去了。那么我们更为通俗的吧， 就是讲呢，其实这个肾气它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主管开关功能的，就是说你肾气不固了，相当于你这个开关呢松了，那么你这个膀胱它就失去这种制约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来正常的控制我们这个尿液的这个排泄了啊。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咱们说呢它是肾气不固导致的，那么咱们就要来固这个肾气。
1: 是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肾啊，但是很多患者大把大把的吃药治疗，效果却并不是很明显，这个是为什么呢？梁教授，
0: 你像过去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出现这个症状的患者，你像他是依赖于比如说像消炎药，他觉得是一个炎症的问题，用消炎药来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消炎药它虽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缓解症状，但是呢这个消炎药它是西药，如果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思维我们来分析，其实它属于寒凉的这种药性，反过来它会进一步损伤到你的这个肾脏的。
1: 哦，
0: 而中医讲呢，肾它是喜暖恶寒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寒凉它必然会伤及我们的肾气。
1: 嗯，
0: 那你想消炎药它会进一步使你的肾脏更加寒冷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寒上加寒，所以它不可能说很有效的来解决你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就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反过来它是越治越重的，
1: 嗯，
0: 反过来是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的，
1: 嗯，
0: 那再有呢，我们说长期的使用或滥用这些消炎药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内部菌群的一个失调，
1: 哦，
0: 这样就会进一步削弱我们身体免疫防御机制，导致这个病情它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加重。
1: 嗯，
0: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说呢，应该如何来治疗呢？我们梁氏中医的一个经验呢，温肾暖肾实际上是一个关键。
1: 嗯，
0: 就是我们来用一些温补肾阳的这个药物，可以来化解你像消炎药带来的这个寒凉之气，
1: 嗯，
0: 这样我们说这个症状它就可以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
1: 嗯，
0: 可能说到这儿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说了，说梁教授啊，你看我过去呢，那我也用过很多补肾方面的药，比如说像这个六味地黄丸，对吧，
1: 嗯，
0: 啊，像金龟肾气丸，像这个苏全丸等等等等，很多老年朋友会用这些药，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说我们用完以后效果并不好，说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大多数患者误以为说这个肾气不固就是我们身体虚弱了，
1: 嗯，
0: 所以也他也是什么呢，就是一味的来追求这个补肾，但是忽略了你像补肾的药很多它都是属于这种热性药，哎，就是它在补你肾脏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的同时呢，它同样会导致我们体内热量的一个过剩，从而引发上火啊。其实用中医的话来讲叫虚不受补，就尤其你像有一些这种体质偏热的这个朋友，这不就是火上浇油了吗，
1: 嗯，
0: 所以你看有的朋友用完以后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哎呦血压高了，反而头晕了，反而哎呦流鼻血了，那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尿频尿急它的根源在哪儿？在肾，但是我们不能说你盲目的你去补肾，哎，因为这个肾虚肾气不固呢它只是一个诱因，你像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个肾呢其实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虚极而损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1: 嗯，
0: 所以说单纯性的我们来去补虚呢它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止损，防止我们这个肾脏进一步的一个损伤，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对肾脏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修复，就是我们说的得双管齐下，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呢恢复它的健康，它要好了，你尿频尿急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
1: 是的，哎呀，原来如此哈， 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就是这个补肾哈，这其中的门道十分的深奥哈。如果说我们用的不当了，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所以大家看身边有梁教授这样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多好啊，既能够以中西医结合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避免踩雷区，又能帮助大家找到问题的根源，彻底的帮助您把问题给解决了。
0: 加油过奖了啊。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大夫干什么，咱们说呢，就是给大伙解决这些病患的。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1: 嗯，
0: 那今天呢，就是我给大伙呢带来一个方子，就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哦，
0: 它也是从补肾来入手，专门来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个方子你像我们给很多的中老年患者朋友用过，总体来讲它效果非常的不错的。
1: 嗯，
0: 你像就前一段时间吧，啊，我就给这个一个患者就用过这个方子。也是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尿频尿急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患者朋友他就诊的时候呢，他是65岁，他是常年的这个尿频尿急已经导致了慢性的前列腺炎。他讲就是白天吧，他也有尿意，反正一会儿去一趟卫生间，每次尿呢尿不多，淋漓不尽，然后这个裤子经常就是湿的。晚上呢，他讲这个起夜次数基本上得10多次，大伙儿想想晚上怎么睡觉，
1: 真是
0: 基本上没法睡觉了。
1: 对，
0: 然后是朋友推荐的就找到了我，然后我给他用了这个方子，治疗了1个月的时间，他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1: 嗯，太好了啊。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是什么方子呢，梁教授？
0: 这个方子呢叫五味救急汤。咱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如果说啊你也好，你的家里人也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拿好这个笔和本，把这个方子我们可以记下来。它有肉苁蓉20克，锁阳10克，覆盆子20克，薏苡仁30克，杜仲20克，是这样的一个配伍。
1: 嗯，
0: 五味药材啊，这样的一个配伍。那么这个方子呢，它区别于我们传统补肾药方的这个单一，因为它传统方法呢，它是或者是偏重于补肾阴，或者偏重于补肾阳。那结果就会导致你像患者经常上火，或者因为用药过于寒凉而损伤身体。而五味救急汤呢，它实现了阴阳双补的同时，就是它既不会说因为我们补阴过多而伤及阳气，那么也不会因为说补阳过多了而损耗阴血。
1: 嗯，
0: 哎，它不会带来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它真正做到了一个补而不峻、润而不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能让你实现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其实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我给你讲完以后可能你们就更明白了。
1: 嗯，好，
0: 就是我们中医说到的这个补肾啊，就相当于咱们平时做饭蒸一锅米饭一样。
1: 嗯，
0: 那你想，如果说这个水加多了，然后这个柴火不够，是不是我们米饭就得煮烂糊了，是吧？
1: 是。
0: 相反，如果说这个火太旺了，但是你的水不够，这个饭就会烧焦了。那我们只有加适当的水，就是这个水量是正好的，然后这个柴火呢，它也是正好的，然后才可以把这个饭呢，刚刚给它恰到好处的煮熟了。
1: 就刚刚好。
0: 哎，刚刚好。而我们的这个五味救急汤呢，它既掌握好水的用量，也掌握好了火候的大小，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肾脏呢得到恰到好处的滋养。
1: 嗯，
0: 就是刚刚好的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1: 嗯，
0: 而且呢，五味救急汤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的来修复我们的肾脏。
1: 因为我这个方子太好了，
0: 太好了，因为我在这个方子里边呢重用了种子类的药材，你像薏苡仁儿，那像这个覆盆子，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呢，它是所有的中药药材当中 补肾效果最好的。大家可以看，你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啊，它外形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蚕豆啊、扁豆的这个种子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用种子类的药材来补肾呢，按照中医来讲，这个叫以形补形。再有呢，它与人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呢，它也是秉受天地阴阳之气、日月之精华而成的。
1: 嗯，
0: 这个种子的

0: 自如了，对不对？该存尿液的时候就存住了，嗯，该排的时候我就排出来了，
1: 对，
0: 它就收放自如了。所以很多像尿频尿急的这个患者，你像用上我的这个方子，基本上当天喝上以后吧，排尿次数就开始逐步减少了。
1: 哦，
0: 就是当天就会有效果。三两天的时间，你像这个尿急呀，尿痛啊，啊，这个情况就大大减轻了。
1: 嗯，
0: 一个多礼拜左右，起码晚上你肯定是能睡个好觉，不用说没完没了跑厕所。
1: 真是。
0: 同时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就是不像原来那样啊，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时候一尿完浑身这个酸软啊，甚至有的朋友讲啊，这个眼冒金星的啊，你像有的坐在马桶上都起不来了，
1: 嗯
0: 啊，身上没劲儿的这个情况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和减轻的。
1: 嗯，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因为种子药材它强大的这种生发之力，
1: 嗯，
0: 它可以加快我们细胞更新的速度，而且它可以重新来激发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就是让你的肾气它固了，肾气它强了。
1: 嗯，那梁教授，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买好药材之后具体该怎么服用呢？
0: 嗯，怎么服用呢？就是咱们先把这个药材抓好了以后呢，给它先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然后我们加水至1000毫升，需要呢先浸泡2个小时，然后咱们就是大火烧开，然后就是中小火呢煎煮，最少也得40分钟以上。
1: 嗯，
0: 但是你最后煎煮到什么时间呢？基本上有400毫升的这个药液就可以了。
1: 哦，
0: 然后一早一晚，饭后半个小时，一次是200毫升，连续它是用21天为一个疗程。
1: 哦，21天。
0: 21天。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对于不管是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因为肾气不固而导致的像尿频尿急，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尤其像男同志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它所引起的像尿频呀、尿急呀、啊尿失控啊，包括像女同志，比如说子宫脱垂了、括约肌的松弛，然后它导致了这种尿急啊、尿频啊。等等的这些问题，还有像这个膀胱方面的这个问题，像膀胱发寒，
1: 嗯，
0: 包括有慢性膀胱炎的这个问题，像这些朋友呢都可以用。基本上我们说呢，21天一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呀，啊
1: 嗯。
0: 你喝上，比如说我10来天，那一个礼拜、2个礼拜，你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症状的一个改善，
1: 嗯，
0: 一个疗程吧，基本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得很好了。
1: 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随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尿频尿急的相关知识，也了解到了这个尿频尿急哈，看似它不起眼哈，小症状，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带来大隐患。同时呢，刚刚梁教授也给我们大家伙一个方子，帮助大家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言之隐哈。好了，如果您也有尿频尿急相关方面的困惑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走进节目当中，让梁教授帮助您。不要走开，我们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

0: 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就您关心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我们线上的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医生你好。
4: 啊，你好。
3: 哎，梁医生啊，真心感谢你为我们老年人呢打造这个免费的问诊平台。
4: 嗯，
3: 你看，让我们有病能治，有方可用。能有您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大专家呀，亲自给我们看病问诊
4: 啊，
3: 我们的心里啊，可以说无比的踏实
4: 啊、哦，特别踏实啊。很多朋友跟我讲，梁大夫，我们就希望找个明白人，能说真话，能说实话，关键的时候给咱们能拿个主意，做这个主心骨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呦，我是咱老朋友
4: 啊。
3: 那就说吧，
4: 嗯，
3: 我这回啊，真的啊，理解您说的这个肾强百病消是啥意思了
4: 啊。
3: 你看，我用了你上次给我开的那个粮食中医养肾强肾的方子
4: 啊，
3: 我连续吃了5个月，
4: 嗯，
3: 我感觉我这一身的病啊都好了，感觉这年轻了好几岁呀、
4: 啊、
3: 就感觉哎呀、无法用语言形容了。
4: 听着状态很好，而且说话底气也比较足，当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肾气足了，五脏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电话打进来了，之前有哪些问题啊？包括这5个月下来咱们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说一说。
3: 梁教授吧，你看我高血压，
4: 嗯，
3: 原来吃降压药啊，一般还150-190呢，
4: 嗯，
3: 不吃降压药，血压都高到能够200多了，
4: 哦，
3: 低压也得120多，
4: 太高了。
3: 我就怕吧，哪天一不注意脑出血了，
4: 很容易的，高压200多就容易脑出血。
3: 就是，但是现在你看，我降压药都不吃了，
4: 嗯，
3: 高压才130多点，低压80多。
4: 嗯啊，这非常好。
3: 我今年都60多岁了，
4: 嗯嗯，
3: 大夫说我的血压那就常驻血压了，
4: 嗯，
3: 高肾，
4: 嗯，
3: 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自己就好了，
4: 好了。
3: 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有精神，感觉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4: 啊，挺神奇的，能理解。就是可能没有想到吃了20年的降压药，结果呢，用上咱们这个调肾的方子，哎，这个血压它就很好的恢复了，稳定了。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所在啊。
3: 你看老师啊。
4: 嗯，
3: 还有我这血脂啊，前两天测的
4: 啊，
3: 指标老好了。
4: 嗯，
3: 我之前吧确诊有冠心病，我那会儿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4: 啊，
3: 就是我坐着坐着，一会儿就得用手拄着炕，
4: 哦，
3: 要不然就坐不住了。
4: 嗯，
3: 犯心绞痛啊，全身冒汗，坐地上不敢动了。
4: 嗯，
3: 我就合计人说过去啊，就得过去了
4: 啊。
3: 平时胸口啊老是闷乎乎的，上不来气儿，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4: 嗯。
3: 可是你看我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说话也有劲儿了，有底气了
4: 啊！
3: 我现在都能做工干活了，
4: 啊，
3: 一天能挣个10来块钱儿。
4: 哦，
3: 哎呀，太感谢您了，梁教授。
4: 不光是高血压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还有你冠心病的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不难受，不遭罪了。当然，主要是你也不用说心梗了、下支架了、脑血栓了、偏瘫了，这些肯定都不会有了。而且现在呢，咱们还可以干工作了，还可以赚钱了，太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呢，从这个补肾来入手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就是中医上讲到的五脏之根，就是我们的这个肾。现在你像在西医里边开始逐步认可这个观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肾脏呢，它和这个人体的这个血压的调控、血脂，包括血糖，包括很多激素的一些分泌，包括你像一些这个酶类的这些产生，其实都是和肾有关系的。所以你想把它调整好了，那这些指标它自然而然就恢复了。
3: 哎，对对对，
4: 嗯，
3: 都好了。我原来还有这个，你看肩周炎、尿频、尿急，
4: 嗯，
3: 现在这些毛病也跟着好了，
4: 也好了。
3: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梁教授，您这问诊开方啊，真的太好了。也太神奇了，
4: 嗯，病好了，咱们说比什么都强，就是方子用对了，这个病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啊。可能以前想

0: 都没想过说有一天，哎呦，还能恢复到现在这种程度，是不是啊？
1: 哎呦，就是啊，梁教授，哪敢想啊？
0: 啊，
1: 咱药都用过了，但是没想到
0: 嗯，
1: 肾脏调理好之后吧，
0: 啊，
1: 也没用加药，
0: 嗯，
1: 也不吃治心脏的药了，就能把血压和心脏病啊给治好了，
0: 啊，
1: 而且睡眠也好了，
0: 睡眠
1: 太神
0: 好
1: 奇了。
0: 啊，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到的中医治病它厉害的地方。你看，在咱们中医里边吧，有这样的一句话，叫“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啊，他得了病，反反复复用了很多的方法，没有好的一个效果，你就记住一句话，从肾来去入手，只要这个辩证对了以后，它必然会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啊。
1: 确实确实，梁教授啊，不愧是中西医结合的专家。那我现在还是用继续调理这个肾脏吗？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这些指标完全到了一个正常范围，包括像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就是自己感觉说，哎呀，我身体这个状态特别好，这个它持续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呦，有一两个月了，
0: 超过一个月了，是吗？
1: 超过一个月了。
0: 哎呦，那够一个月你就可以停药了，因为我跟大伙儿说过，大家找我们来开方用药。肯定是要打电话的，详细给大伙儿来做指导的，包括在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调整具体的用量啊，包括怎么样加减呀，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配合的到位，才能够确保更好的一个效果。那么停药这个同样也重要，这个就说明我们身体五脏六腑它已经完全达到了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了。这样你停了以后，它会
1: 哎
0: 反
1: 呀，
0: 复反弹吗？它不会的啊，
1: 哎呦，那
0: 哎，
1: 太
0: 那就
1: 好了，
0: 可
1: 太
0: 以
1: 好了。
0: 停药了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了，感谢您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啊，您
0: 你
4: 好。
0: 好，欢迎你。
4: 哎呀，梁教授啊，
0: 嗯。
4: 我要给咱们的节目啊点一个赞。
0: 哎呦，感谢感谢啊。
4: 咱们老百姓啊，看个病啊，太难了。
0: 是。
4: 去小医院看病吧，怕看不好；
0: 嗯，
4: 去大医院看病吧，又怕花钱多。
0: 对，
4: 结果呢，就把病给耽误了。
0: 嗯，
4: 但是咱们这个公益节目啊，播出之后，我感觉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4: 找您看病啊，也不用挂号，
0: 嗯，
4: 也不用排队，也不用花钱呢，只要打个电话。就能详细的给我们解答，
0: 嗯。
4: 所以呀，我要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哎呀，太感谢了啊！其实每次接到大家伙的这个电话，我也很高兴，很感动。那这位朋友啊，很有缘，咱们说呢，今天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我是新朋友，
0: 啊，新朋友。
4: 听了大概能有5天了吧？
0: 啊。
4: 哎，梁教授啊。我自己就是一身的慢性病啊，
0: 什么问题？
4: 我有类风湿，
0: 嗯。
4: 十个手指都肿了，
0: 啊
4: 痛红痛红的。
0: 啊
4: 医院给开的激素，我犹豫了不少日子，没敢吃
0: 不敢吃啊
4: 啊。嗯，
0: 嗯
4: 但是不吃啊，还
0: 嗯
4: 疼的受不了，
0: 啊
4: 晚上疼的睡不着觉，没办法了，我就吃上了。
0: 吃上了，我理解，
4: 嗯。
0: 因为大伙儿一说到激素，可能第一个考虑到的就是它严重的毒副反应，是吧？
4: 是，
0: 嗯。
4: 另外我去年还得上了脑梗，我得脑梗之前呢，就经常头晕，走路啊像踩棉花一样，
0: 啊，
4: 也检查过，说我有颈动脉斑块，
0: 嗯，
4: 有供血不足，当时根本就没当回事儿，
0: 哦，
4: 吃点药就那么地儿了。
0: 嗯，
4: 后来我的左半边的胳膊就发麻了。哎，经常走路啊，腿没劲儿。哎呀，果不然呢，没两年和我老伴吵一架，
0: 啊。
4: 上了点急火，一下子就脑梗了。

0: 根了。
1: 嗯，左半边不好使了，这一身病啊给我折磨的，完事儿啊左一样要买，右一样要买，上了一档又一档啊，上档不一样啊。
0: 老同志啊，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哎呀，有点太可惜了，因为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不发生的。你想你在发病之前的第一个检查做了，第二个你先兆的症状其实是很典型的啊，说头晕呀，踩棉花呀，啊，包括我半边的这个胳膊腿的这种发麻发木，它很典型的脑梗塞发生的一个先兆症状。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啊你找到我，基本上在我这儿也就十天半个月，三五百块钱不到，可能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不发生这个脑血栓了。但是你那会儿也不懂，也没有太重视，本身你有类风湿，你这个关节就不太好，所以这两个病合在一起，它对你生活的影响就更大了。那你刚才讲说也没少吃药，但是没效果，其实说到底还是药这块用的不对。
1: 是啊，杨教授，哎，我有好几个问题呀，想问您呐，您帮我指导指导吧，谢谢啦。
0: 啊，没事儿，您一个一个说，慢慢说。既然找到我，肯定是尽全力来能帮助你的。那然后您说吧，什么问题？
1: 哎，杨教授啊，你说我类风湿是不是就得吃激素药啊？完事儿吧，我现在吃的是降压药，
0: 嗯，
1: 安露地平，
0: 嗯，
1: 伊那普利，
0: 嗯，
1: 还吃的有稳心颗粒。哎呀，但是我心率特别快。哎呀，您说呀，是不是我不适合吃这个药啊？
0: 嗯，
1: 完事儿吧，我晚上睡觉还不好。嗯，半夜总醒，
0: 嗯，
1: 这是不是跟那个吃激素药有关系啊？
0: 就这些问题是吧？
1: 对
0: 啊，首先啊，你这个降压药是地平类的药跟普利类的药联合来降压的，我们血压可以稳定在理想的范围，非常对的啊，没错的。然后你刚才讲说，哎呦，我这个稳心颗粒我也用了，但是我这个心率还是不行，那你就不要再用那个，你没有效果。你给他换成什么呢？换成这个贝塔勒克，因为每个患者他对每一种用药他的敏感度不一样，所以你看有的，哎，他用这个效果就特别好，包括我们有的患者用苯辛颗粒也特别好，但是你不适合，你就用贝塔勒克就可以，这个心率就会下来的。
1: 哎，
0: 然后类风湿这个问题，你刚才问到说，哎呦，我这个激素药担忧这个副作用的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激素药肯定你是暂时得用。红肿热痛这个症状都有，它是属于急性的大发作的，这个时候有必要用，耽误了他手上他会留有残疾的，所以得用。但是我告诉你是暂时的，然后呢你再让家里人吧到药房里买一个药叫独活寄生丸，你联合一下这个中成药，又方便又便宜，它也是从补肝肾来入手，那么对你这个类风湿它是根本上的一个有效干预和控制的一个作用，基本上你病情稳定，激素我就让你停掉了，然后我们通过独活寄生丸根本上来治疗的，可以再联合一个外用的方法，这样咱们就尽快把激素药就停下来了。你顺便就是买这个仙灵皮，这是一个中草药，就用40克就行，然后白酒纯粮酒就是一瓶就可以，给它做成药酒
1: 啊，
0: 你关节哪个地方疼，你局部外用就可以了。
1: 啊，就我呗。
0: 对对对，就这个，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你睡觉这个问题吧，更多的要考虑就是，比如说你心率快了，关节疼啊，他睡不着，影响到睡眠。如果我们的心率的问题和关节疼的问题解决了，也可能你就睡着了。如果说这些问题没有了，能睡着了，咱能不用药尽量就不用药，能少用药尽量就少用药。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说，哎呦，那我还是我睡不着。咱们不是给大伙儿讲那个百脉安神饮嘛，讲到那个方子。
1: 啊，
0: 这个按方抓药就可以了，这个不贵的。
1: 啊，
0: 嗯，睡不着了咱们就抓那个，睡着了咱就不需要了。好吧。
1: 哎，好。
0: 啊，就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能解决，你就好好配合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有没记住的或者说没记全的，这个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就可以。
1: 哎，好。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

0: 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1: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的热线。喂，你好，是您的电话。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0: 你好。
4: 哎，梁教授，我是你指导的患者，也是受益者。
0: 哦。
4: 哎，梁教授，我今天跟你打电话，我是打心眼里感谢你。
0: 嗯。
4: 啊，因为啥说呢？我现在能自由的生活，我不拖累孩子了。
0: 啊。
4: 这一切都是梁教授你的功劳啊。
0: 哦。
4: 哎，你真是我的恩人呐、
0: 啊，
4: 真的、
0: 哎。
4: 你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全家呀，梁教授。嗯，真谢谢你。
0: 老人家太客气了。太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实实在在的为大伙儿来解决病痛。受益了就好，能恢复了就好。
4: 梁教授啊，你就是恩人，真的是恩人呐、
0: 不敢当，不敢当。
4: 梁教授啊，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哎呀，我那时候有病的时候是那是太难了，我糖尿病引发的中风。哎呀，大小便吃紧了，哎呀，一天天的在床上吃，床上拉的。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拉了、尿了，哎呀，我在床上躺了2年呢。
0: 哦，
4: 梁教授，你想想吧，那这2年我那日子是咋过来的？
0: 是，
4: 关键那会儿吧，我是在儿子家住。
0: 嗯，
4: 儿子吧啥也不说，但是儿媳妇嫌弃呀，不让我在楼上住，不让在他家住。没办法，我就回这农村老家了。我儿子跟我回到老家，在家照顾我。
0: 嗯，
4: 哎呀，班也上不了了。哎呀，我那会儿啊老上火了，
0: 肯定是，
4: 我就寻思啊，真不如死了算了。你说吧，这死还死不了，活还活得遭罪。
0: 哎，老同志啊，你说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很痛苦，很遭罪。节目当中我跟大伙说过，对于一个有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来讲，没有人愿意去麻烦别人拖累子女。没有人愿意说，哎呦，我就想让别人去照顾。大伙儿可以想想，一个成年人，一个老年人，他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肯定是很痛苦的，很遭罪的。而且你当时肯定是心理压力也特别大，特别自责，是不是啊？
4: 哎呀，那真是那样啊，梁教授，我那会儿啊，经常半夜偷偷哭啊。哎呀，我就恨不怎么，哎呀，就恨自己怎么不早点死啊。哎，你说儿子还回不了家，完还上不了班，这都这么伺候我呀、哎呀，我那心呐、真的一点份儿都没有了，就是寻思死啊，哎呀，就不想活了，
0: 就痛不欲生这种感觉。
4: 这吧，儿子看我成这样了，也动不了了，儿子怕我闷得慌啊，给我买个收音机让我解闷儿。哎呀，有了这收音机，幸好听到梁教授你的节目了。我就感觉你的声音就像天籁一样啊，直接就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啊！
4: 哎呀，我就寻思这是上天来救我的了，也真是把我救了。
0: 好，
4: 梁教授啊，你说您免费开方问诊，哎呀，可关心我了。这我儿子就按照这方给我抓药啊，每个阶段解决什么病，应该用什么药，你都指导的明明白白的
0: 啊。
4: 哎呀，完事儿吧，我用了你这药以后，我这一身的病啊，奇迹般的好了起来了。
0: 好起来了，
4: 梁教授。
0: 这样说就是方方面面都受益了，是不是？现在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你说一说。
4: 哎呀，现在这身体状态，我做梦我都想不到能有这么好啊。大概用了30多天的时候吧，我大小便自己能控制住了，有意识了。有尿吧，有什么有尿有屎的我都知道了，我就不用儿子给我收拾粑粑尿了。
0: 这首先解决一个大问题了。
4: 哎呀，当时啊，真的给我高兴的，这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儿子一看我哭了，抱着我呀，抱头痛哭，我们娘俩都哭了。
0: 是，
4: 真的啊，我儿子从来没在我面前哭过呀，第一次啊。
0: 能理解，有这么好的一个恢复，起码这是咱们成功的第一步，太好了。 啊，
4: 梁教授啊，等都用到两个。

0: 个多月的时候吧，我都能站下地了，我还能搁地下站一会儿了，还能走两步了。
1: 哦，
0: 啊，
1: 终于可以下地了，太好了。
0: 哎呀，我一看有这么好的那个结果呀，有这么好的效果，我都激动了，激动了，我直拍桌子，我大声的喊呐，我都喊起来了。
1: 太高兴，太激动了。你想啊，两年多，哎呦，心里积压了那么多的那种无奈呀、痛苦呀，甚至可以说是绝望，那么大的一些压力。
0: 哎呀，真是啊，那当时那个太难了、
1: 啊。
0: 现在看到这么好的效果呀，我真是看到了希望了
1: 啊,
0: 现在不用儿子陪我了
1: 啊，
0: 我自己就能照顾我自己了，
1: 完全能自理了，是不是？
0: 哎，对对，现在自己。能走了，还能动了，做饭呢，反正干啥都行了、
1: 自理没问题了。
0: 对对对，自理没问题了吧？而且我血压也挺好，血糖也挺正常的。
1: 好，
0: 我现在是自己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能做点啥。
1: 好，
0: 哎呀，通过这场病啊，梁教授啊，我也想开了
1: 啊。
0: 人这辈子一有病倒下来，那说还有啥呀？所以说身体好了，我想吃点啥我就吃点啥，想干点啥我就干点啥，活的一定有，活的有质量，有尊严。
1: 对了啊，老头子说这个就说的太对了。我们说活，我们就得活得有质量，有尊严。但是你想，大前提是什么？你就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你的这个病严重不严重？是比较严重的。但咱们说不是不能治，而是只要你用对方法。那你前后用药这么多年，为什么以前没效果？因为以前还是你的方法不对。你想想，如果说当初没有听到节目，可能你现在还是原来那个样子，那么遭罪。
0: 对呗。
1: 或者说你听到节目了，你也好，孩子也好，都自暴自弃了，或者说也不再相信了，连个电话都不打了，我给你再好的方法你都不去用，你说哪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恢复啊？大伙儿有病一定要积极的治，只有治我们才有好的希望。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要把这个方法用对了，它必然有好的恢复，好的一个效果啊。老头子，我都替你高兴，非常好啊。
0: 梁教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的健康是你给的，我真的太谢谢你了，梁教授，
1: 太客气了啊！现在的收获是咱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健康也是你跟孩子共同努力的。当然以后吧，还要嘱咐你在哪儿呢？就是生活肯定还是要规律，饮食这块要科学合理，平时还要坚持这个锻炼，这方面还是要做得到的啊。
0: 梁教授啊，你真是好大夫，对每一个患者都那么好、不为赚钱也不为名利，什么都为患者想。梁教授啊，我有一句话送给您呐、
1: 那你说一说，洗耳恭听。
0: 就是咱最美的好医生梁教授，你用无私的奉献和一道大爱守护着每一个生命，你的存在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1: 哎呦，太感谢了。我也祝愿你呢健康长寿，开心快乐每一天。然后平时呢还是多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多学知识，同样咱们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病患，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那梁教授啊，好人一生平安。
1: 好人一生
0: 平
1: 安。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5: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
6: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十点整。
6: 10 o'clock AM。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

0: 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来关注一下10点钟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出城方向太平村附近呢有绿化施工，占用了这个车道，请大家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避让。另外提醒到的是，关南大道的出城方向人才市场路段的交通事故呢，现场已经撤除了，车道恢复通行，基本恢复正常。人民西路的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的昆华医院路段的车多。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目前车多，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据昆明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和冷藏食用菌达到了1857.1吨，同比增长24.7%。为了保障野生菌鲜达全球，口岸海关开设了生鲜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实施7×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举措，提高出口通关效率。近日，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发布公告，昌原北路延长线一段260余米的道路拟进行道路施工，有望打通断头路。道路修通之后，周边居民的出行将更加方便。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了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2: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艳玲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保持正常。另外，G8511元墨高速元江往墨黑方向墨江至中爱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墨江服务区对墨黑往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在墨江收费站入口对墨黑方向的所有车辆也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另外 S11一B 高速西永支线微信往西永方向微信东站至牛站牛产平隧道之间路段进行右侧边坡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自2026年6月14日起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施工管制，管制期间微信往西永方向的车辆即用对向车道实行半幅双向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观察，减速慢行，预计2026年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2: 好的，谢谢艳玲。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14到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14到27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德宏芒市机场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思茅机场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腾冲驼峰机场阵雨，18到26度；宝山机场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16到28度；昭通机场多云转晴，13到26度；临沧机场小雨，17到27度；大理机场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7到22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多云，12到28度。
0: 应急常识365。
6: 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每小时降雨量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30毫米以上。24小时降水量50毫米或以上的雨称为暴雨。 云南省应急

0: 观礼厅提醒您，要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储备一定量的食物、饮用水、药品、应急灯、充电宝等应急物资。
1: 如果收到暴雨预警信息，要提前关闭门窗，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暴雨常常伴随雷电，在户外避雨时应远离树木、电线杆、铁塔等高耸孤立的物体和没有防雷装置的孤立小建筑等，不要在楼顶、阳台、山顶等高处停留，尽快进入室内。驾车、骑车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要注意观察，降低车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远离电力设施，避开路灯、高压电线、变电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谨防触电。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3: 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0: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0: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交通91.8，平安贝贝。
14: 穿拖鞋、高跟鞋、厚底松糕鞋开车，踩刹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紧急情况下，一脚踩下去，拖鞋打滑，高跟鞋卡住，车就刹不住了，车里被一双平底鞋。

0: 开车换上。
1: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科学养生，平稳过渡夏秋。夏末秋初的气候最是磨人，白天闷热依旧，早晚凉意骤显，昼夜温差持续拉大。这种昼热夜凉、湿燥交替的天气很容易打乱身体状态，感冒、肠胃不适、咽干乏力、睡眠变差等换季问题频频出现。夏季身体损耗大量津液阳气，入秋后阳气逐步收敛，燥邪渐生，养生无需刻意进补，顺势调整生活习惯就能平稳度过换季敏感期。起居停贪凉护阳气，规避换季受凉。初秋养生第一要务是戒掉夏季长期贪凉的习惯，持续吃生冷、吹整夜空调外露肌肤会损耗脾胃阳气，为秋冬健康埋下隐患。早晚凉意明显时需及时添衣，重点护住后颈、腰腹和双脚，这三处最怕受凉，受风易引发感冒、肩颈酸痛、腹泻腹痛。同时逐步调整作息，摒弃夏夜熬夜习惯，坚持早睡早起。早睡可收敛肺气，安养心神，有效缓解换季常见的疲惫困倦、精神萎靡。夜间睡觉关好门窗，薄被护腹，睡前用40摄氏度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有助驱寒助眠。饮食清湿润燥，养护脾胃。夏秋交替，饮食核心清与暑，去湿气，防秋燥，护脾胃。此时不宜持续清热，也不适合过早温补，兼顾调和即可。日常减少冰水、生冷瓜果、辛辣油炸食物的摄入，生冷伤脾胃积湿气，辛辣燥热会加重秋燥，引发口干咽痛、上火干燥。饮食以清淡温润为主，可多吃银耳、百合、雪梨、莲子、山药、白萝卜等润燥食材，煲汤、清煮皆可，能有效缓解初秋干燥带来的不适。适量摄入酸味食物，帮助收敛阳气，稳固机体状态。运动适度舒缓，忌大汗耗气。秋季养生贵在收敛，和夏季散热出汗的运动逻辑完全不同。初秋切忌高强度运动，大汗淋漓，过度出汗会耗伤肺经，加重乏力干燥症状。运动优选清晨或傍晚凉爽时段，以散步、慢跑、八段锦等温和运动为主，以身体微微发热、轻微出汗为宜。运动后及时更衣保暖，适量补充温水，避免吹风受凉立刻冲凉喝冰水。情志疏解情绪，避免秋燥郁结。天气转凉，日照变短，人体代谢随之放缓，情绪容易低落、烦躁、心绪不宁。长期不良情绪会阻滞气机，影响脾胃运化和身体免疫力。日常多开窗通风，外出晒阳，适度放松身心，保持心态平和，气机顺畅，身体才能更好适应季节更迭。下面播出工作动态。

0: 安省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昆明专场开讲。近日，由于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健康宣教中心、昆明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承办的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省级示范讲座在昆明举行，活动围绕全民健身日主题，采用线下讲座加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讲座邀请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云南省体育医院院长邢崇慧主任医师做全民健身日科学健身和吃动平衡专题讲座，现场播放了全民健身科普短视频，并由八段锦团队进行现场展演，向群众展示适合日常锻炼的传统健身方式。据了解，此次活动是落实全国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事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活动部署的重要内容。继楚雄州举办心理健康主题示范讲座后，昆明专场聚焦科学健身、吃动平衡等群众关注的健康话题，让优质健康科普资源惠及更多群众。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儿清，91.8，小宁说车。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两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8: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关注下丰源路的西向东方向龙头街地铁站对面位置有施工，占据了右侧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四小高速的

0: 图片。新车定于8月14号正式上市，该车型基于硅源 S 平台打造，定位大五座旗舰 SUV， 在豪华家庭版基础上增加了曜黑型格运动套装及拂晓灰专属车色，旨在通过差异化配置覆盖追求个性化表达的消费群体。近日，2027款比亚迪海豹零六正式上市，共推出12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内饰设计、智能化配置以及续航进行了升级。动力方面，2027款海豹零六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插混版搭载第5代 DM 系统，采用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单电机的组合。日前，逸境 X9 内饰正式亮相，新车配备17.2英寸 3.4K 双联屏，并首发搭载鸿蒙 Harmony Space 6座舱。据悉，新车将于8月18号开启预售。动力方面，根据车型版本不同，新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17公里和229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奶奶莎莎，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2: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汉吧啦。
2: 慢慢撒撒小平平啊，这个三伏天是热的按塞不住啊，这个手机啊想带娃娃出个手手，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3: 什么毛夸老哥，不想在云南住，手机啊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和连耍皆具的必属天花板。
2: 慢慢，这个是要转机好几回了个。
3: 不消不消，现在新加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个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疆的绝美风光。
2: 哎，没啥啥，听的是相当巴掌了嘛。
3: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治愈的三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季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2: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3: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家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2: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个，可有自费项目啊？
3: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时又舒服又省心。
2: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个。
3: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要你报名，直接送新疆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10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2: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3: 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暑期的华金团期还可以开抢，比如说8天的轻松短途玩，8月16号、23号还有这几个档期随便挑，10天的长线深度游，7月31号就已经首发了，8月14号、21号也在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嘛，直接就没得位置。
2: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个，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3: 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在成长与前行之中，我们被世界的喧嚣推着向前，但也终会在某一刻停下，回望自己，曾向外寻找。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冰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北京时间11:00。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26: 来关注一下11:00来自指挥中心的路况。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朱家村路段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还有事故车辆呢占用应急车道，目前呢通行正在恢复当中，车流目前还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谨慎慢行。城区道路人民西路的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昆宜高速的呈贡返回昆明的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余的路段通行正常。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08整点新闻。
27: 据昆明海关消息，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和

0: 冷藏食用菌达到了1857.1吨，同比增长24.7%。为了保障野生菌鲜达全球，口岸海关开设了生鲜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实施7×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举措，提高出口通关效率。近日，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发布公告，昌源北路延长线一段260余米的道路拟进行道路施工，有望打通断头路。道路修通之后，周边居民的出行将更加方便。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了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11点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部分风景区的天气。基丁哲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富明天马山阵雨，13到26度；宁尔纳克里查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转晴，12到28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阵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晴，18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7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多云，17到28度；金甸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7到30度。
3: 应急常识365。
0: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4: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去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9: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8: 一语点破，
9: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8: 融合汽车文化，
9: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8: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停车开门时一定要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可以用距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够避免开门杀。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买比亚迪到润城第二大道海尾辉迪，照瓦闪充，开启油电同速新时代，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闪充时代告别等待。西山区润城海尾辉迪全系闪充，现车充足，详询热线0871-6535-0777。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目前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抓村路段的交通事故撤除了。另外提醒大家，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昆华医院路段车多，其他路段通行基本正常。
6: 妹妹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6: 妹妹莎莎，小平平了。

0: 三伏天是热的按三不久啊，这个手机要想带娃娃出去走走，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1: 是那么快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手机要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百家了嘛，美景活了。

0: 接我 iPad 的打卡点全部都 iPad 到位的。
1: 没有哪些美食呢？赶紧介绍一下嘛。
0: 大呀，尽是地道的新家味道，吃的虾大过瘾，有外皮焦虾的烤全鸭，饭量扎实的大扒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甜甜滑滑呀，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八天的短途和十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的，可有自费项目啊？
0: 我们全程的服务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含，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形消费。出行么坐的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1: 听得我都心动了，哎，胡了，可是还有额外的伴手礼的。
0: 专属听众福利加码了，只需你报名，直接送新家特色的伴手礼，民族丝巾、小花帽、网红冰箱贴全部都安排上，额外再加上重磅福利，免费赠送大型十斤国舞秀，千回西域，沉浸式的感受西域民族风情。
1: 妹妹莎莎，太好了嘛，太心动了。
0: 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暑期的黄金团期还可以看抢，比如说八天的轻松短途玩，8月16号、23号还有这几个档期随便挑，十天的茶歇深度游，7月31号就已经首发了，8月14号、21号也在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嘛，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上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生命缺口下潮湿黑暗的我，规则太多，保持沉默的我，走到终章自我剖析的我，或许翻篇，或许落定，或许往前。玉欢，反正脆弱。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5: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湘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6: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丁萃水带回。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3: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4: FM 91.8，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的提示，目前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路段通行基本恢复了正常。另外呢，人民西路在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金碧路在昆华医院路段车都比较多，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等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但通行基本保持正常。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本台记者海燕公告，8月9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箭项目决赛在榆浦寒泉森林湿地公园射箭训练基地开赛。赛事进行两天来，已有20人次打破了省运会的赛会纪录。昆明、玉溪、宝山、临沧等多支代表队突破了往届赛事。

0: 成绩。其中昆明队在已结束的排名赛产生的15枚金牌当中，已斩获7枚金牌，强势领跑全场。本次赛事为期5天，共汇聚全省13个州市193名青少年射箭选手参赛。赛事项目设置甲、乙、丙3个组别，包括男女单项排名赛、全能排名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及各类淘汰赛，共设30个小项，将产生30枚金牌。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了食品领域18项行业标准，其中天贝行业标准正式获批，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云南省凭借独特的资源优势与扎实的科研实力，作为重要起草方深度参与，为我国天贝产业的标准化高质量发展贡献了云南智慧。感谢收听9.8的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主要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楚雄阵雨，18到28度；玉溪多云，17到28度；曲靖多云，13到28度；大理小雨转阵雨，17到28度；昭通多云转晴，13到26度；蒙自晴，21到33度；普洱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宝山小雨转阵雨，19到28度；文山晴，19到32度；临沧小雨，17到28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4到27度；香格里拉多云，7到22度；泸水中雨转阵雨，20到34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9: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9: 9.8，我来了。

0: 嗨，各位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接下来呢，北京时间12:05，我们今天的91.8我来了，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海燕。那今天呢又到周四，我们又要开启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了。那今天我们要去认识一些什么样的动物呢？首先呢透露一下，今天要了解的动物啊，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呢熟悉的同时，是不是他们也有很多隐藏的秘密是不为我们所知的呢？那今天我们就去认识这种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的动物。那今天我们也要专门有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企鹅老师。说到企鹅老师呢，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和大家聊了很多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动物，比如说我们说了很多像鹤，上一期呢我们还说了梅花鹿，对不对？就是鹿运当头的梅花鹿。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哪一位呢？赶紧请出我们的企鹅老师。企鹅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欢迎欢迎企鹅老师。那今天呢企鹅老师就要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动物。那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个嘉宾是哪一位呢？
1: 今天呢我们将来聊一聊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代表猴的一个同音的一个动物，猕猴。
0: 猴，猴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确确实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

0: 因为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传说当中，童话故事当中，我们的这种神仙传说里头，猴呢也是成了仙的，像我们的孙悟空啊。然后呢，在我们日常对动物的了解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对猴的熟悉度也是相当高的啊。那说
1: 是的。
0: 到猴的话，是不是还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呢？
1: 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猕猴，因为我们主要说到的猴的一个形象的话，其实更多指的是一个猕猴。那今天我们更主要的也是了解一下我们的猕猴相关的一些东西。
0: 那我知道呢，其实全世界大概有200多种猴吧，是吧？
1: 差不
0: 这还
1: 多。
0: 不算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灵长类猴这一类的动物啊，那个不
1: 对
0: 算
1: 对
0: 其
1: 对，
0: 他
1: 是
0: 的，
1: 的。
0: 他的那些亲戚们都不算，就光是猴，那全世界都有200多种猴。那我们今天只说这个猕猴，是不是因为它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1: 对，是的，因为像在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里面，会有一个谐音嘛，猴与猴，猴将的那个猴，它是同音的，所以也就会有了加官进爵呀、马上封侯这样的一个吉祥符号。
0: 啊，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马背上骑着个猴子，那通常我们觉得它这个寓意就是，哎，马上封侯，呵呵，就是
1: 对，是
0: 封
1: 的，
0: 侯
1: 是
0: 拜
1: 的，
0: 相的那个意思啊。
1: 对对对，是的。
0: 那这个猴它在我们动物学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它又有一些什么我们不太熟悉的本领呢？
1: 猕猴呢，其实它是属于哺乳纲，然后灵长目猴科，体长呢，它大概是从40到60厘米左右，尾巴的话，它会比较长一点，有20到30厘米，然后体重差不多，相对来说就是5到10公斤左右，它其实和一只家猫的大小呢是差不多的。那猕猴呢，它又是属于杂食动物，它可以吃水果、树叶、嫩芽，也吃昆虫、鸡蛋，包括一些小型的脊椎动物。在这方面的话，其实它也叫做一个机会主义，食食者，就是逮到什么它可以吃什么。在野生的猕猴的话，它在野外的话可以活到15年到20年左右。人工的一个饲养下呢，因为各方面的条件相对来说会比较优越，所以可以达到一个30年左右。然后猕猴的话，它的分布其实还是在全球的一个范围内还是比较多的，比如像亚洲呀、非洲呀，包括中南美洲，它其实都有分布的。但在中国的南方呢，其实也还是比较多的。
0: 说到这个猕猴到底长什么样的话，我个人觉得它大概是长得最像人类的动物了吧。
1: 对对对，是的，它的外形其实是很有辨识度的，就是消瘦的那种无毛的一个面部，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个高眉骨，然后眼窝又比较深邃，面部和臀部呢都会呈现一定的这种肉红色。它的毛色的话，其实更偏向于灰黄色或者棕黄色，背部的话会有一点点偏这种灰棕色，然后腰部以下的话，更多的是偏这样的一个橙黄色。它的整个腹部的话呢，会有一点点偏这种淡黄灰色这样的，所以很多会以为说是这个猕猴看到它，比如像在我们的动物园或者是峨眉山呀，就是鸡足山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都会觉得它是不是因为刨土什么之类的，就感觉有一点点脏脏的，其实是它本身的颜色就是这样的。
0: 其实人们觉得猴应该是黄色，其实可能也是受了这个我们的一些比如说绘画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摄影作品的这个影响，因为这些的原因呢，就是拍出来的那个猴或者是画出来的那个猴，基本上是以黄色为主啊，偏黄色，所以大家好
1: 对
0: 像
1: 对
0: 觉
1: 对，
0: 得那个黄色是它的主色调，但其实呢，它的这个黄不是那种正黄色，而是灰黄啊、棕灰呀、橙黄啊，但是人家身上的那个颜色其实还蛮多的。
1: 对，是的，是的。
0: 那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它跟人类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可能除了那个脸颊比较瘦以外，然后它的前额比较低，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凸起来
1: 对
0: 的
1: 对
0: 那个
1: 对，
0: 棱，那个应该叫什么呢？算眉骨呢？也不能算哦。
1: 对，就是他脸部的一个那个，可以说是类似我们人的一个那个眉骨。

0: 但其实它更多的指的是它前额凸起的一个棱。海英老师好厉害。
1: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其他的动物很少有能够，就是像人的这个五个指头是大拇指可以跟四个指头是对着的，那其他很多的动物是做不到这一个的吧？
0: 对对对，是的，这也是灵长类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们的一个拇指能与其他四指相对，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并且它的这样就会导致它的一个就是抓握能力是非常的灵活的。这其实就是所有的灵长目，不单是猴科，因为灵长目下面还有其他的科，所有灵长目类的一个共同特征。
1: 嗯，所以我们要去区分我们灵长类动物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特征去进行判断啊。猕猴还有什么比较厉害的这个本事吗？
0: 猕猴其实还有一个小知识，它的口腔两侧呢其实各有一个颊囊，它就类似像是随身携带的一个饭盒，取食的时候呢它就会把它需要的这些食物呢塞进这个颊囊里面，把它储存起来，然后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呢再慢慢享用，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收集食物，同时呢也可以避免同类进行一个争抢，最主要的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可以方便它迅速的撤离，不是就没有必要说是为了吃而暴露自己。
1: 哇，好聪明啊，这个应该也是这个战斗力不是特别强悍的时候的一个自保的本事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嗯，那所以这个猕猴的这个面相看起来这个很瘦削，它的这个两颊很瘦削，但其实不是的。如果是它收集了一些食物的话，那会不会这个两颊就会鼓鼓的了？
0: 会的，就特别像那种花栗鼠一样的，它就会鼓鼓的，两个腮帮子
1: 就
0: 圆圆的。
1: 就是先把它放进去，然后跑到一个地方安全了，然后再来慢慢的吃。
0: 对对对，是的，特别像。像在我们园区，有的时候他就会去捡那种栗子，或者去捡一些小果实，他就会把那个他的两边的这个颊囊塞得鼓鼓的。然后有的那个游客来了之后不知道，就说：“哎，这猴子怎么那么肥，脸怎么那么大？”其实就是因为他塞了满满的食物。
1: 哎，听起来蛮可爱的，就有点像小朋友，这个着急吃糖，然后这个把糖就塞在两边，然后就看起来整个脸是鼓鼓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嗯，那么这个猕猴的这种基本的这个外貌特征啊，还有一些本事，我们了解了。那猕猴平时是怎么生活的呢？在广告之后，就请企鹅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喽。
0: 好的。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佳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留意，目前呢在城区，首先呢，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目前呢车流通行呢是基本保持正常了，但是在城区之内啊，像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路段，还有金碧路上昆华医院路段，依然是车较多的状态。还有一个车多的路段呢，是我们的昆明火车站，昆明火车站周边像北京路、南坝路、春城路、永平路、永安路等等，这些路段上的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也提示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观察，小心避让。此外呢，还要提示大家，二环快速系统上南向北方向，在目前呢石闸立交到小庄立交一段有短暂的缓行，车友们经过时也请格外留意。
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9: 穿拖鞋、高跟鞋、厚底松糕鞋开车，踩刹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紧急情况下，一脚踩下去，拖鞋打滑，高跟鞋卡住，车就刹不住了。车里备一双平底鞋，开车换上。
1: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周四，我们开启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去认识那些我们熟悉的动物。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马上封侯，封侯拜相的这个猴。其实呢，这个里面啊，更多的呢，说到的是猴科动物当中的一种猕猴。猕猴呢很简单啊，比如说我们去到云南野生动物园，一进大门之后，上了那个台阶，看到的猴山上的猴大多数都是我们的猕猴了。那我们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企鹅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猕猴的那些我们觉得很熟悉但是好像又不太清楚的猕猴的秘密。企鹅老师，那我们的猴山上的这些猕猴们，您的观察啊，他们平时是怎么样来生活的呢？
0: 猕猴的话，其实它是属于高度社会化的一个动物。一个猴群呢，通常它会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来组成，它们的内部等级呢是非常的森严的。最强壮的雄猴呢，它会担任猴王，同时呢享有最优待的一个待遇，比如像最先吃东西，然后他拥有最好的一个休息位置，也同时拥有最多的一个交配机会。
1: 那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挺羡慕猴王的，觉得你看又威严，然后呢这个生活资源，还有就是比如说休息啊、交配啊，这些他都是优先的，会不会他就挺轻松的呢？
0: 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其实就是像称王这种东西的话，不单在猴子里面，在很多物种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一般像这样称王的话，它的压力其实反而是最大的，因为它需要保护的呢不单是一个小家庭，而是整个的一个群体，同时呢它还需要时刻的提防一些其他雄猴的一个挑战它的地位。所以说这个猴王的话可以说是一个高回报，然后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位了。
1: 所以其实这样说起来它也是对等的，就是权利跟义务是对等的啊。你要享受多少资源，你就要承担多重的责任。
0: 对，是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猴子啊，我们平时看到他们，简单的观察的话，会发现他们最常做的一个举动就是彼此之间在那扒毛抓虱子，然后这个是不是他们的日常？
0: 对，是他们的一个日常交流。他们呢，更多的话会相互的一个理毛，但其实并不是单纯的只是为了抓虱子。其实猴子它的一个毛发里面呢，并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寄生虫，理毛呢其实只是他们的一个社交行为。就像我们人就是见面了之后，跟亲朋好友见面了之后，会有一个拥抱或者问手问候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理毛的时候呢，其实双方他是会分泌一个那个激素的，然后这样的话会让他们感到一个放松和愉悦，同时呢也可以通过理毛呢建立他们猴子之间彼此的一个友谊，化解矛盾，同时呢也可以巩固他们相互之间的一个地位。
1: 哦，原来如此，他们的理毛的这个行为其实就和我们的拥抱或者握手还有勾肩搭背这一类的哦，是大概是相似的那么个意思。
0: 对对对，是的。
1: 我经常呢会看这个猴山上的猴子啊，他们就在那儿叫，我有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在乱叫，但是我又觉得吧，作为这样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一个群体，而且他们的智商其实是不低的，那他们的叫肯定应该不是在乱叫吧。
0: 对，是的，他们其实他们的叫声也是拥有不同的一个含义的。然后科学家呢，他们也发现，就是猴子呢，它会通过不同的声音的高低来区分，说是到底是有危险，还是有什么他们的天敌在靠近。然后其他猴子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可以做出相应的一个反应。这其实也是他们比较原始的一个语言系统。
1: 就说明人家首先第一不是在乱叫，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叫声当中其实确实有具体的含义。
0: 对对对，是有他们的那个词语在里面的，比如像可能低亢一点的声音可能是代表说是有他们的竞争对手靠近，然后高亢一点的声音很有可能就是代表有危险，比如像有蛇呀、有鹰呀、有豹，但是在这个里面他们可能又会用不同的声音的高低来区分到底是具体是什么样的天敌在向他们靠近。
1: 哇，就是说不只是说有危险，而且能传递出是什么在靠近的这个含义。
0: 对对对，是的。
1: 哇，很厉害啊。那关于这个猕猴，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比较聪明的啊，那会不会有很多我们其实还不熟悉的这种冷知识呢？
0: 有的有的，还有很多。我现在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其实猴子它是属于红绿色盲，就是大多数的、
1: 他们是红绿色盲。
0: 对对对，他们其实是分不清楚红色和绿色的，所以就像我们站在红绿灯面前，可能我们是看得出来是要停止还是要前行，但对于猴子来说，他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色块。所以我们穿一身红色的衣服站在他们面前，和穿绿色的衣服站在他们面前，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 啊，这个事情还真的挺有意思，就是红绿色盲在猴子这里是普遍现象，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因为都是灵长类嘛，那因此我们人呢在人群当中其实也有个别人会是出现红绿色盲，那这些人呢一般就不要去考驾照了，因为实际上是分不清楚红绿灯的。那这个但是呢这样的人在我们人群当中是极其少数的，但猴子居然是大多数他们都是红绿色盲，只有极个别的猴子能分得清楚红颜色和绿颜色呀。
0: 对，只能说是少部分，然后这个可能也看他们的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科属。
1: 哦，原来如此。这个所以呢就是下次要到猴山去，你穿的红颜色跟绿颜色其实在它是没有区别的，这真是个有趣的意思，有趣的事情啊。那还有吗？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其实猴子他们是有一个公平意识的。在很久之前呢，科学家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就是用两只猴子去做相同的一个任务，一只呢奖励的是葡萄，另外一只呢奖励的是黄瓜。拿到黄瓜的那只猴子呢，看着同伴手里的这个葡萄，再回看自己手里的黄瓜呢，他会愤怒的把这个黄瓜扔向我们的实验员，然后甚至呢他会绝食抗议。因为其实在这个时候灵长类呢，他们其实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公平意识的，就是他们会有什么公平什么不公平这样的一个概念的。
1: 那我能理解，就是也对于猴子来说他更喜欢葡萄，然后呢一只奖励了葡萄，另一只奖励了黄瓜，然后拿到黄瓜的猴子就是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1: 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了。那除了这个红绿色盲然后有很强烈的这种公平意识之外，还有吗？
0: 还有的话，有的猴子它是会使用简单的工具的，比如像我们的那个白颊悬猴，它这个悬猴它是最早发现就是可以使用工具的， 像我们喝椰子，喝椰子汁的话，我们会需要通过工具去打开这个椰子壳，才能拾取到里面的这个椰汁。但是这个猴子的话，它会把这个椰树从椰子从高高的椰树里面弄下来之后，会用石头去砸开。

0: 一个椰子树椰子壳，然后同时呢他有的时候他还会去用石头去砸开这种坚果，这个玄猴是比较聪明的。
1: 嗯，那我们观察下来，我们好像也见到过，就是有的那个纪录片里面表现的就是猴子他会去掏那个蚂蚁窝，然后呢
0: 对对对，
1: 为了能够吃到蚂蚁他还拿个树枝枝去，因为他拿树枝枝往里一杵，那蚂蚁就会爬到那个树枝枝上，然后他就可以吃串了。
0: 对，是的是的，这一方面其实也体现了猴子的一个学习能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就是我们重复的在猴子面前做一个动作的时候，他们会很快的模仿学习到，就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可能你在猴子面前掌握就是拿石头去砸某个东西，然后让这个东西开始之后获得食物，他们就可以快速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学习到技能，而这个技能呢，他们会一传十十传百，就会让整个种群都学会这样的一个技能。
1: 嗯，所以这也是我们认为猴子非常聪明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证明。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知道现代在我们人类世界当中，猕猴也会成为我们的实验动物，对吧？
0: 对对对，是的，因为它的基因和人类的基因相似度是可以说高达94%的，所以在医学、药理学甚至生理学等研究中呢，它也是被广泛的使用的。人类许多重要的一些医学突破呢，其实背后都有这样猕猴的一个默默的一个贡献。
1: 所以你看，它不仅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实际上在我们现代医学的发展当中，我们其实也要大声地跟他们说声谢谢的。
0: 对，是的是的。
1: 说回到他们在传统文化里头的这个地位啊，那就要说到他们在文化当中的一些重要的象征了。那在广告之后，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和大家做一些分享吧。
2: 买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提示大家，二环快速系统上目前是从福海立交往关南立交方向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呢就是昆玉高速公路回程方向是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这一段有短暂的缓行，车友们在这些路段行车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除此之外呢，在城区之内目前是昆明火车站周边南坝路、永平路、永安路、春城路、北京路南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特别的提示大家留意一下，今天呢在国道8511元墨高速公路沅江往墨黑方向，在墨江至中爱站间有道路养护。

欢迎大家在周四的不知不觉，这周又要过完了，13:34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那继续今天来和大家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真的，这个日子不数不知道，一数真的吓一跳。哟，你看八月份快过完了。那今天呢，其实之前一直没有认认真真的通过节目来和大家聊过七月份的数据，是因为好像我真的都已经忘了。七月份已然是悄然落幕了，然后八月份已经开启了，然后七月份的数据已经出来了，所以我自己都没有认真去研究七月份的数据。但是最近呢，又是被各种的一些这个推文看到了七月份的数据，就发现七月五月必冷七月必凉的这个规律好像在今年被打破了，被悄然打破了。七月份的数据说二手房市场没有 走向彻底的低迷，恰恰相反，七月份的二手房市场在一些强一线、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它真的销量还不错。而至于新房市场，那更是就是整个数据呈现面来看，一月、七月份的新房市场上涨的城市是达到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好像是8个还是7个。总而言之的言而总之，就是整个七月的房地产市场的表现还不错。然后呢，我看到昨天啊，联大的这个中通的联大书山二期开启了它的一个认筹，你知道吗？就是虽然你们一边在跟我吐槽说这个项目太土了，但是一边也不影响人家的认筹套数已经达到了95套，就有点夸张的，真的有点夸张的。所以到底就是伙伴们，你们现在买房的逻辑，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在像昨天晚上和这个一个朋友在聊，他住在滇池明珠，然后呢他也想换一套联大书山，因为他觉得滇池明珠的这个包包不好，他就想换一套联大书山。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要不就一期抄底，因为滇池明珠其实现在尽早把它卖掉是很合理的一个这种逻辑，因为未来你明年卖可能比今年卖的总价又会少了5-6万。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滇池明珠他觉得现在卖真的是脚踝斩，然后他又觉得就是现在他买了联大书山他暂时不住，因为他还可以住在滇池明珠。然后我说啊，为了样，我说你买了新房难道不是为了住吗？他说我买了新房，第一是为了等到就是孩子幼儿园毕业然后上小学的时候他去住，其次呢就是为了就是让我改善一下，然后滇池明珠这个房子呢我现在如果不住了我又觉得卖出去太亏了。伙伴们，有多少目前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收看节目的朋友，你也是怀揣着这样的心态，就是因为怕在明后年买这个房子它会涨价，然后呢现在又舍不得卖自己的二手房，因为觉得卖早了它会亏，二手房未来还会涨价，因此先买一套自己买得起的新房摆着，然后呢继续住着自己的二手房，等你的二手房涨价了再卖。有多少人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目前在置业的？如果有，也欢迎大家可以扣个一。我发现只要我这个在来的路上把这个头发编起来，它就会出现这种蓬松的感觉。这叫什么穷则思变，对，我穷，所以我学会了自己编麻花辫，然后把这个头发做成这种蓬蓬感。其实我们两个是不是该拍视频了？就是我不问你，你也不催我，就是这种苟着的状态，就是我苟，你比我更苟，是吗？优秀。然后继续来说，昨天还有就是刚才在问大家这样的置业的一个理念，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互动呢？大森，你咋个着的？我会买得起大森呢？那个叫什么莱芬我都买不起，还大森，你也是夸张了。如果你们医院再多有几个人买丹夏翠羽的话，可能我确实可以那个去买个戴森，所以加油，靠你了，努力啊！而且卷发棒这种东西买了以后还费电，算了，不买，也用不来，我手残，我大可不必，离我过生日还很远，我还很年轻。好，然后我们今天来说，昨天我去看了箭头的荣府，然后呢，看完箭头的荣府，又刷新了我对于箭头的这。

0: 种营销鬼才逻辑的新认知。就是你们知道箭头其实这个九子夺嫡，他的第一个府系开的是宣营学府，所以因为宣营学府当时的一个操盘逻辑就是设楼不掩谋德，只有个地块，然后就开始收认筹金了。但是就因为这个操作让箭头看到了新的一个赛道，就是原来只要就是大家愿意的话，为未来买单，现在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人愿意去做这个选择的。所以宣营学府的当年在认筹阶段就认得非常的好，而且当年的宣营学府认筹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只有块地，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只有块地，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置业棍跟你画的大饼。第一，1.6的容积率；第二，联华的包包。就冲着这两个，就有无数人交了认筹。所以现如今其他的几个项目也开始要求这样干。昨天有去荣府，他们也很无奈，他们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虽然开始动工了，但是就是户型图的这些渲染都还没有做完，然后让我们年底开盘。然后我说年底开盘卖什么？说卖概念。我说 Oh my god， 哦，用那个Papi 酱的那首歌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就是真的又吓到我了。我说啊，这你确定现在还有多少购房者会买单？倒是因为就是配套的成熟度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就是从民航路的那个下穿隧道上来以后，你看到的第一个在建的项目，那是保障性住房的回迁房，也是箭头在做。然后呢，你再往华润这边靠，就是它是临着华润润府的二期，距离这个万象城大概走路步行也就5分钟的时间，所以整个界面的成熟度是 OK 的。但是讲真，五里多的老房子没有拆完的还屹立在那儿，也就是说你看得到的是箭头荣府的围挡外面，那些房子真的已经是到了拆迁的这种年纪了，但是现在拆不动。而且这块地块其实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它当年是和华润一起联合开发的，华润的不管是这个润府的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其实当年它的股东方都有箭头。但是为什么现在箭头要独立开发箭头荣府？而且你们要知道，在九子夺嫡的这几个府系项目当中，只有荣府是投资公司来进行一个操盘的，其他都是省房来进行操盘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地块的特殊性，当年所有的拿地的抉择都是箭头的这个投资公司参与在其中的，他们是股东方。但是为什么现在独立开发？是因为华润的整个营销团队要撤出昆明了，就好像是金茂是一样的逻辑。就这些大央企吧，在这个城市看不到利润了，他们也不是慈善家，所以该走走该留留啊。就是现在华润和金茂反正是毫无留念的走了。所以现在你们还在问我说买华润三期的，我个人觉得其实真的如果不着急，可以等等华润的可以等等旁边的箭头的荣府。荣府的价格会让你觉得很惊艳的，这是真的。就是比起你现在如果17000去买华润的三期的这种超高层，那我个人觉得其实如果不是很心急的话，那么你真的可以期待一下荣府。只不过是说荣府可能首度亮相的样板间会是个毛坯样板间，他们现在还在争取说能不能精装样板间，就是怎么着样板间也要像朋友圈一样，对吧？是精装的，精装的朋友圈，毛坯的人生，精装的样板间，毛坯的交付，这才是开发商卖房该有的理念和逻辑，难道不是吗？有谁能够就是那么妥妥的毫无疑问的，然后就是一点都不演的，就叫什么毛坯的展示区，天，就这也太过于写实了。好，那您正在收听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精彩。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谁是你不曾言说的秘密，无可替代的回忆？愿青春里所有的暗恋，最终都能拥有双向奔赴的结局。恋人中藏不住。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萃水带回。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

0: 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期间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没有月租车位，家家小区都这样啊！没有月租车位这个事情嘛，真的，就旁边的腹地云集也是这样的。然后，这个可以曝光，但是我觉得对于开发商而言起不到任何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威慑作用。其实这伤害的是业主，因为他们也拿捏住了业主的七寸，就是这个小区反正我就这样了，你曝光反正我不整改又怎样，反正我没违法，你爱停停，停不了起拉倒。这就是开发商目前的心态，你知道吗？而且应该卖完了吧天钥。所以其实我当时你们在买天钥的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因为它前三栋是老规的，后来调规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征得前面老规购买业主的这个同意，就私自调规了，根本不存在说我去顾虑前面老规业主买到的这个高价，然后是老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伤害，然后连做个解释说明的这种情绪都不愿意去提供。所以我当时就说了，天钥未来交付肯定还有各种的槽点呢。因为在昆明来说，对于所有这种联合开发的项目，我跟你说，在交付的时候，但凡有任何的维权的点，一加一不会大于二的，一加一都是小于一的。因为联合开发的这个开发商不是把自己最优质的东西再联合一起，让它强强联合然后发挥到极致，而是在有锅的时候相互甩锅。所以现在的物业应该是新希望的物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新希望的物业在这个问题上他肯定是说甩锅给了龙湖，说你看车位是开发商的，那开发商不给我给月租的这个权利，那我也没有办法去左右开发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宣言你可以扣个一。我觉得可能开发商目前的解释大致逻辑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维权的话，我觉得我愿意帮你们曝光，但是就是曝光以后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个人觉得会起不到太多的帮助。因为毕竟嘛，现在你说龙湖在卖的还有什么，就只有一个风翠，风翠现在卖的也不咋样，都已经只能靠降价去这个去化了。而至于新希望嘛，更是我觉得也很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在售的项目也就只有一个，就是经开区的景观府，而景观府其实现在卖的也真的是半死不活的感觉。所以现在如果是说要去这个来曝光的话，我个人的建议不是说不愿意啊，我特别愿意帮你们来进行曝光。因为站在自私的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我觉得在自媒体端更多的人都是愿意去看这种有社会新闻价值的一些这个视频内容，那么所以站在这个新闻价值点上，我曝光了对于我自己也是有利的。所以

0: 对，我觉得就是大实话，就是我愿意帮你们曝光，但是大实话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说这件事情，因为确实这件事情曝光了以后，能够解决的这个几率没有那么大。像北京路9号，像这个万科的金江银翠，也依然是这个鬼样子，就是曝光了那么多条了，不解决还是不解决。那龙湖的这个天钥也一样，我个人觉得就是曝光了，只能是引起更多的人对于这个开发商的一个谴责，仅此而已。但是说白了，破罐破摔。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合法的层面上来，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种感觉吧。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你们也有业主群，而且天钥当年在二期的这个买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劝过很多人。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一期的业主在拉业主群的时候，就遭到了开发商的百般阻挠，你知道吗？在这个问题上，我就觉得很恶心。然后，所以就是，如果是一个，我觉得对于自己的产品、对于自己的服务、对于自己后续的交付都有这个足够的自信的开发商，他应该是要让业主自发的把这个业主群建立起来，然后听到业主的声音，去更好的解决业主的困难。但是天钥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还是建议，就是您可以在业主群里面也问问更多业主的意见。为什么现在其实不是说每个交付的小区品质都100分，也没有做到现在开发商交付的小区都是众口铄金的这种一致的100%的满意，真的没有。就算是比如说我陪着接房的，不管是邦泰的景和，还是都会半岛，还是这个贵东方，它都会有槽点。但是为什么你看到更多的目前是在抖音端，昆明的目前交付的这些项目，没有像以前一样交付及维权的大批业主在发这种维权的信息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要爱惜自己的这个房子的羽毛，因为都知道，如果是说了维权的这个点，生怕就是自己的二手房被就是影响到。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开发商也是抓住了你们业主的这个七寸，所以才有恃无恐。当然了，我觉得如果未来还要再开这个昆明扎根开发项目，继续做销售端的开发商，他会很重视自己的羽毛，那么所以对于业主的这些诉求，他都会积极的整改。但是当然，对于像未来可能要撤离昆明的开发商，比如说金茂，比如说华润，我之前也就说了，那么如果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客诉的话，可能真的就是不会再来进行跟进的。再包括美的，美的也是已经除了美的北京路9号，未来也不会再拿地了。而且美的这个开发商也已经是说了，要把这个自己的未来的运营方向叫轻资产化，就是剥离房地产板块。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开发商，你们如果再说他的话，他无所谓。但是他们就是因为这样无所谓的态度，才让他们对于这些自己的问题有恃无恐的不整改。所以我还是觉得，业主在该拿起合法、合理、合规的维权武器的时候，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所以你们在业主群里面也看看聊一下，到底需不需要来进行这个一个曝光，然后曝光了的过程，那到底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我也会权衡。但是前提是，咱们的这个曝光的维权的点是站得住脚的，合理的。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十四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即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十四点指挥中心的提示：东二环小坝往石虎关立交方向，石闸大树营立交路段车多；南二环石虎关到关南立交车流量大，主城春城路进城方向永平路到环城南路口，南坝路进城方向车流量大；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昆石三岔口车多，其他的道路通行秩序基本保持正常。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4: 本台记者海燕公告，八月十一号晚，云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田径赛场女子甲组五千米的决赛当中，丽江小将胡金花以16分11秒48的成绩强势夺冠，同时将尘封了32年之久的赛会纪录大幅提升。这一成绩比1994年第九届省运会由梁英在昆明创造的16分28秒20的原纪录快了近17秒。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近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印发的《昆明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符合条件的地区新建商品住宅的购房人在网签备案时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发单位对未售房屋先行交存维修资金后再向业主回收，确保应交尽交。七夕佳节临近，昆明斗南鲜切花运输迎来了旺季。记者从南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南航物流通过地面运输分流至重庆、贵阳机场空运的鲜花运输量已超千吨，预计七夕节旺季前十天，全渠道鲜花运输量可达600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情况，这个点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情况。昆玉高速呈贡段多云转晴，17到27度；金宁段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玉溪段多云，17到28度；宽高速安宁段阵雨转阴，16到28度；陆丰段小雨转阵雨，17到29度；楚雄段阵雨，18到28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14到26度；马龙段多云，13到26度；曲靖段多云转阴，15到27度；昆石高速宜良段多云转晴，17到30度；石林段多云转晴，17到30度；武昆高速富民段阵雨，15到28度；武丁段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感谢您关注天气，也希望您继续在出行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只为您行到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4: 奥运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8: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0: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大家在周四的午间14:06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加，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加欧聊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我觉得我应该去买点六味地黄丸，我总觉得外面已经下暴雨了，然后你们说城里下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成功的窗外，目前依然是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对了，已经立秋了，就是在昆明倒是不用喝什么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但是在昆明有几个秋天的美景是一定要去看的。比如说今天我就发现了一处非常适合去拍照打卡的地方。我记得那年我和小毛也去那里拍过这个视频，然后它的定位在卧龙古渔村。去看的不是卧龙古渔村的滇池绿道，去看的是卧龙古渔村的入口处的那个叫什么紫但是这个草很特别，我觉得很好看。当然在那个500里那一片它也有很多叫紫叶狼尾草，它的花语是迎风生长向上而行。如果你要去装一下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的话，或者是文艺中年，或者是文艺神灯的话，带着你的想这个演的对象去看一下这个紫叶狼尾草，你说秋天不是只有金黄色，秋天还有这样坚韧的紫，它叫紫叶狼尾草，迎风生长向上而生啊！记住了，向迎风生长向上而行，去这个卧龙古渔村去看，去看去看。刚刚被淋了个透心了。云大附中附近的西山草海新建了一个学校，300以内是买天俊潜伏还是新学校的金地？其实你一直是一个在我的直播间隐藏实力最深的这个家人，你在我的直播间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一直都不知道原来你的实力是这么的雄厚。买金地云海一号，而且草海这个学校真的就是现在施工进度杠的，然后就是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话题度也非常的高，云师大的一个9年一贯制的学校。但是伙伴，我还是那句话，10年树人，100年树木，在没有任何的佐证的情况下，你真的觉得就为了一个因为动工了，然后签约了，然后要落地了，然后觉得周边的这个都是高端住宅小区，生源会比较好的这种学校，你就要动辄去买个300多万的金地云海一号吗？当然有钱是可以的。你只会说好漂亮，不，你要说迎风而行，向上生长，这就是草的韧性，就好像你和我一样，迎风生长，向上而行。秋天给我的这个秋天的寄语就是这个紫叶狼尾草。好啦，然后今天呢也是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除了和大家来聊这个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其实也想跟大家说说已经初秋了，所以在呈贡呢有真的好多好看的。我是今天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发现呈贡的这个秋色真的不是金黄，呈贡的秋色有那种雾粉，叫什么叫什么紫粉黛乱紫草，粉黛乱紫草它也是草，但是它是粉嫩粉嫩的那种草。还有就是白药街，如果你们都在成功生活，你们也知道白药街有栾树，白药街的那个栾树也是非常好看现在，所以赶紧去打卡。大华锦绣路程的初衷靠谱吗？你所谓的靠谱你要让我怎么去评呢？你的靠谱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呢？是这个学校会不会有？它会有。但是这个学校靠谱的标准如果是分数，那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因为还没有开学。而如果这个学校你要觉得你要去对比同步当年他自己YY 的那个云大新林小本部，那是比不了一点。那如果你的靠谱程度是要比肩云大新林的话，那它不靠谱。所以这个靠谱这两个字虽然只是一个词，但是它的评判标准不同，角度不同，它的整个答案也不尽相同。 300左右，龙湖上城，山海春风，金地云海一号。这个问题大家也来帮我们的这个家人来判断一下，金地云海一号，山海春风，龙湖上城，你会怎么选呢？上城我觉得就 pass 了吧，对吧？你但凡是要选龙湖的话，那也是龙湖的那个山海原著呀，也不是上城啊，上城是高层吧，我没记错的话。然后如果是有这个预算的话，300但是够不着金地云海一号呀，你只够得到诺德山海春风呀，那肯定我觉得山海春风啊。洋房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因为它那个洋房是毛坯，那我个人还是会觉得如果从稀缺角度来看的话，我会选诺德山海春风。虽然当年的诺德山海春风连草地都是拿绿油漆刷的，但是也不影响它现在背后就是那个滇池绿道。它和这个龙湖的山海原著比，它的整个周边的生态环境和稀缺指数真的是高的不止是一点半点，只是说就是那一段路每天每天上下班真的很堵，在金地云海一号门口，就还有就是诺德山海春风的那个小区转进去右转的那个口，真的堵的我每次走一次怕一次怀疑人生。除了这个点，我觉得如果从扛跌和稀缺属性来看，我会选诺德山海春风。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之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交通9:30，平安贝贝。
8: 穿拖鞋、高跟鞋、厚底松糕鞋开车，踩刹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紧急情况下，一脚踩下去，拖鞋打滑，高跟鞋卡住，车就刹不住了。车里备一双平底鞋，开车换上。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你丈母娘没有买诺德山海春风，就是因为她没有菜园子，我知道的。但是你丈母娘其实真的很适合买金地云海一号的这个叠拼，就是真的可以种菜啊。所以宋永好，你咋么呢？发展你咋么呢？未来也是你呢。金地云海一号干卡的。 多少层算小高层？17层算小高层吧，我觉得就是11层以下的都是算洋房，11到17层的这种是算小高层。对，还是价格问题。现在我昨天在这个每天晚上和大家在聊天沟通的时候，我都会说一句话，在价格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妥协的。我在跟你们讲讲昨天，其实我觉得每天在直播的时候，我都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头一个晚上和这个家人互动的这些故事，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才是代表了真实的目前的在整个昆明的购房者的一个心态和现状。昨天来聊的这两个，他们是也是恋人，还没有准备结婚，现在买房就是为了要结婚。然后呢，这个姑娘呢是在高新区的那个管委会上班。然后呢，她老公就是她准老公呢是在金典双城这边上班。于是乎，他们两个就去看了龙湖天境，然后看的是109的户型产品，新开的这一栋，然后是2梯6的这个规划，以及他们看的那个楼层才是。是4楼还是6楼，居然要到15,300的价格。然后他问我说买还是不买，我说第一，站在我的角度来看，对于你们目前的现状是不适配的，完全不适配的。如果他现在还是开盘的13,500，比如说那个年代，我确实是让我的粉丝，他是在五华区税局工作的一个单身的小姑娘，他就买了，这没毛病。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在那个区位，在当年的2梯5的天境，它是抗跌的。我说现在你也看得见了，天境目前已经是成型的这几个楼栋，不管从楼间距还是到梯户比，你不觉得它真的不值15,000多的单价吗？然后我说，而且现在你们两个还没结婚，结了婚以后生了娃，然后到娃要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年代都已经12年义务教育了，可能因为现在已经很多的城市都开始试点实行12年义务教育了，那么到那个时候你再需要用这个包包的时候，它是不是还那么值钱？这个是第一，因为肯定那个时候这个挂牌的昆巴已经有了毕业生的成绩了，如果成绩不足以支撑它这个价格的话，你的这个房价还得跌。而且按照目前龙湖天境所在的区位到

0: 它目前的配套，我个人觉得它能够在二手市场扛到14000已经是阿弥陀佛了。而且真的两梯六的这种户型产品，你在等电梯的时候，真的上下班高峰你会堵到怀疑人生，会等到怀疑人生。而且两口子未来都是朝九晚五上班的这种上班族，所以我觉得龙湖天境对他们完全不适配。他说那我们就只能在西边，因为现在不想就是通勤距离太远，因为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已经很累了，想就是就近。我说那为什么看不上1979？因为他们的预算就是150英里，然后呢龙湖天境能够满足他们超一点，但是就是精装嘛，他就可以住进去。而1979他就觉得还是一个这种塔楼的状态，然后这个户型又是老规。我说你现在买房的逻辑不是新规老规的问题，你买房的逻辑是跟你目前的购房的阶段适配度更高的。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不用买到126，买91平的1979已经足够了，因为就你们两个住。然后呢到你们两个有了娃以后，娃要上小学的时候，你再打算去换房的时候，这个91平的户型产品，你看你现在150万的预算，我根本不用花到150，我可以妥妥的再节省50万的这个现金流，然后攒起来花100出头就去买个91平的，然后装修花个20万以里，然后装修大概120万就住得进去了，然后呢剩余的钱就攒着为下一套换房的时候来做这个子弹，然后住进去以后对吧，你第一上班就近了，第二它虽然是老规但是也不影响人家只是个2梯3对吧，然后第三就是在一环边的这种租售比肯定是比未来你15300买个天境的租售比更高的，因为毕竟它是一环边和一个二环里，这种这个距离还是虽然只有个大概1公里的距离，但是从区位上它还是不一样的逻辑。而且关键是说在春园那一片其实租房的群体更多一些，我是这样考虑的。而时代央住为什么我也不建议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也很清楚，时代央住我的彩盘视频里面把优缺点说的也很清楚很详细了。所以这个 Lemon One 你如果是在看中铁时代央住，你先去看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砍房，去看一眼大号的视频。中铁时代央住我上个星期才去的，就是彩盘视频里面我觉得优劣势分析的还算客观吧，就是我觉得时代央住只要你能够接受它最大的两个槽点，那我觉得你就是能接受的，否则就是接受不了的。197912000，然后这个月底交房，然后呢所有就是确确实实前期和我沟通过，然后我觉得比较适合1979的粉丝待看1979完毕以后都不愿意去买它。为什么？跟我说的反馈的最多的就是老规老规，然后还是觉得老规的整个产品呈现度不如新规的。那但是还是又转回这个逻辑，现在它虽然是老规但是不影响在价格面前我可以妥协，因为我看中的还是房子未来的抗跌，还是看中房子对于我的资产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保值能力，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没有那么大的头去戴那么大的帽子，未来这个房子给我的生活压力产生巨大的一个压力，然后买了以后可能吃不敢吃穿不敢穿何必呢，然后又要在二环以里又要买一个新房又要买一个就是在我的预算范围内的房子，那确实我个人觉得没有太多的选择。而且现在我就说了，在你的目前的生活阶段你要考虑的是适配度，适配度是第一位的基础上，它又能够满足未来5年以后在你的生活变化的时候你换房的整个成本能够扛住跌，这是目前买房的逻辑，而不是一上来就在直播间问我或者是在电话里问我说冯源你说这个房子未来能扛住跌吗，未来能不能小幅的有涨幅的可能性。如果你是抱着这个状态这个逻辑去买房的，现在你根本不用去买房，因为如果你都不先考虑说这个房子是为了买来住，而第一考虑顺位是说这个房子要买来为了值钱为了挣钱，那你不用去买房子，我还是那个逻辑去大 A， 虽然心跳的感觉会加速，但是至少我觉得快进快出能够让你更快的看到效益，而房子不是的。首先房子跟汽车是一模一样的状态了，现在真的 都是消费品，都是使用品，如果不用没意义持有，真的就是这个状态。好，经济风境，经济风境，亲爱的，你要说啥呢？安安，经济风境，如果现在价格在11500，那我个人觉得也没毛病。但是还是那个逻辑啊，如果你要买经济风境，真的就只是为了那个包包，那不要听置业顾问瞎跟你 PUA， 它跟长城新城没得比，比不了一点半点，它也不是说长城新城的一笑两指，真的没有，它从生源上跟长城新城的生源都没得办法去抗衡，所以就要看你买风镜到底是为了什么了。我还是那个逻辑，如果是说你为了包包，那么价格不能超11500，如果你是可以等，那要不你就等等它后面开的那三栋新规，否则我真的觉得如果但凡超了11500，经济风镜未来扛不住跌。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不是非要帮能建未来城说话，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自己也觉得买房这件事情个人的喜好，个人的主观臆断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我觉得只要是个人，有血有肉的人，带情绪的人，他都不能做到100%的客观公正，那否则是机器人了。所以我也是这样的，所以在经历风景和能建未来城这两个盘上面，我永远还是会把我这一票投给能建未来城。第一是确实也跟他们关系比较好，这也我也不用藏着掖着。第二就是因为确确实实作为西北新城目前的这种千亩大盘，它虽然货包还很多，但是不影响它未来华山在2027年9月就肯定是完工了，然后是作为教育集团的第一个分校，我不觉得他会把自己玩垮。而且我对于华山教育集团的他们的这个校长，我觉得我非常看好，真的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实干的校长，所以他会把这个学校我觉得会打造得 很完善。而且他又是在整个西北新城板块第一个有高中板块的这种晚中，所以对于那个板块，不要看现在城市界面差，但凡城市界面都一览无遗的好了，都非常的完善了，那凭什么卖这个9000多的价格，对吧？那就是因为它还有待提升，有待发展，所以你才能够在这个时间买到这个价格的房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冲着包包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在价格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妥协的，我还是会选能建吧。西边什么地方可以租到旅居房？没有哪个房子是把自己的前置定语标榜为说我是旅居房吧。我觉得旅居的概念是你租了个房子，它楼下有地铁，方便你公共出行，然后这个租金水平又比较符合你的租金水平的一个心理预期，然后呢房源又还是干干净净的，然后还带了一些家这个住家的必备用品，且旅居我不知道你现在是要租多久，因为现在如果是自己手上的这种房东，他很少愿意就是短租，比如说租一个月，一般人家都是半年起租。所以什么叫旅居房？没有什么特定的房源说自己是旅居房，我只能说你要就是满足你在这个城市要出发，在这个城市来生活一段时间的一个配套的定位，那这就叫你心中的旅居房了吧。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条件的小伙伴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 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长城汽车魏牌于8月10日发布 V8X 运动版官方图片，新车定于8月14号正式上市。该车型基于硅源 S 平台打造，定位大五座旗舰 SUV， 在豪华家庭版基础上增加了曜黑型格运动套装及拂晓灰专属车色，旨在通过差异化配置覆盖追求个性化表达的消费群体。近日，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共推出12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内饰设计、智能化配置以及续航进行了升级。动力方面，2027款海豹06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插混版搭载第五代 DM 系统，采用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单电机的组合。日前，逸境 X9 内饰正式亮相，新车配备17.2英寸 3.4K 双联屏，并首发搭载鸿蒙 Harmony Space 6座舱。据悉，新车将于8月18号开启预售。动力方面，根据车型版本不同，新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17公里和229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单纯考虑新房和房价，在文林街上班附近4公里内的好楼盘。莉莉安，我有没有跟你打过电话？我们有没有电话沟通过？那其实因为我不太了解预算，那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评，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经济风景，它更多的溢价是在那个包包上。所以如果你现在买经济风景的老规，我讲真，它未来的二手房

温度啊，空气流动啊，以及是不是会去搅动那个饮品，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因素也很重要，那就是形状。不同的形状影响冰的融化速度，也为赋予了冰不同的用途。那你比如说啊，目前市面上你可以买到的这种食用冰，有碎冰，有方块冰，哎，还有冰球，是不是不同的形状？其实它们的差别就在于比表面积，就是说呢，单位体积对应的表面积。那么在相同的环境之下，它的接触面积越大，就是表面积越大，那单位时间内热量交换就越多，相对来说它融化的就会更快一些。比如说相比较而言，碎冰就会比方块冰要融化的更快一点，对吧？那另外呢，就是哎，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这数学天才们能不能回答我一下，方块冰和球形冰哪个融化的会更快一点呢？嗯，这还我这数学是真不好，我得算算。那所以啊，这个像碎冰的话一般会用来制作冰镇或者是冰沙，对吧？方块冰的话呢，它会兼顾降温和耐溶，所以它在奶茶店和调酒的时候是非常常见的。还有一个就是冰球，冰球它的比表面积是最小的，融化也是最慢的，那也更不容易稀释饮料。所以啊，很多人如果是喝这个纯烈酒的时候又想喝这个冰酒，那就用球形冰就是最好的。然后呢，在杯子里加一个晶莹剔透的冰球，然后呢让酒淋过这个冰球之后，然后就喝，你就会发现这个酒的味道就会非常的棒。就是那些适合低温下饮用的这种酒，那味道就会特别好。那么好，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你肯定会要问了，那我们家里的冰箱能做出和专业透明的那种食用冰一样的漂亮的冰吗？那么这个答案有点遗憾，就是别说家用冰箱了，就是普通的家用制冰机那都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制作这个透明冰它其实需要两个关键的条件。第一个呢是稳定的温度梯度，也就是要让冰沿着固定的方向逐渐的生长。第二个呢，就是持续的水流循环。这两个，如果说第一个你也许这个考虑说用设备来解决，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普通家用环境里头，这真的很难做到。它这个这两个条件下啊，就会让析出的气泡和杂质能够及时的离开结冰区域，不被冻在里头。那这两点呢，我们的普通冰箱都是没法实现的。现在家庭当中常见的风冷冰箱是通过冷空气循环降温，冰格中的水呢，它是从四面八方同时冻结的，结冰呢也是向四面八方从外往里，四面八方的同时往里结冰啊。而且呢，这个水一定是处于静止状态的嘛，气泡和杂质都是没有机会逃逸的，最终呢就会被封存在冰块内部，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块不太透明又化得比较快的冰。当然了，其实那你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制的这个冰更好看一点点呢？那还是有一些办法的。比如说，首先我们选用的水，如果我们使用纯净水，烧开之后冷却，然后再拿来制冰，哎，那它呢确实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来减少气泡和杂质带来的影响，就能够让冰块更加透明一些。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专门设计的透明冰的冰格，那它是这样的，通过增加一些保温材料，让冰呢尽可能从一个方向来逐渐冻结，所以呢你用这种制冰格制出来的冰就发现，哎，它就比普通的制冰格好像制出来的冰漂亮一点点，就通透度要好一些啊。但是呢，比较遗憾的是，这个方法它能够改善冰块的外观，但是因为缺少持续的水流循环，水始终是静止的嘛，所以效果仍然没有办法达到专业设备的水平。所以总之呢，靠家里的冰箱要想做出真正通透、内部缺陷很少的这种大块透明冰，还是有难度的，反正我是做不到的。所以呢，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啊。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安全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家用冰箱呢，
你家里的冰箱不可能只用来制冰，就是。

0: 冷冻层啊，不可能只用来制冰。你家的那个冷冻层里是不是还会放着生肉啊，还有一些熟食？比如说我家的冰箱里甚至还冻着这个一次包很多的水饺，然后把它冻起来，以后之后吃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一点，拿出来一煮就好了。所以呀，零零总总各种各样的食品都摆放在里面的。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冰格它没有盖子，冰块呢还特别容易吸附异味儿，也存在一些微生物交叉污染的这种风险。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从健康的角度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如你在家里面制冰的话呢，最好是能够使用带盖儿的冰盒，保持这个冰格清洁，并且呢使用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最好比如说像纯净水啊这样子的水，去使用，或者是水烧开以后晾凉，然后再倒到制冰格里头去制冰。那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有朋友会说，那我家里面的家用制冰机，人家就宣称说，哎，这个制冰机可以多么多么好，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制出来如何如何的冰。但其实呢，很多购买过这个桌面制冰机，就家用制冰机的朋友都知道啊，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机器做出来的那个冰，化的往往比冰箱冻的还要快。那这不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吗？那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来说一下啊，这是因为家用制冰机它的目标呢，通常是快速制冰，而不是制造那个透明冰。这类设备呢，它通常呢是通过快速降低冰膜的温度，或者呢让水流经过低温表面，这样呢让冰块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就形成。这个方法呢，制冰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快速冻结也更容易把微小的气泡啊和结构缺陷啊都把它封在这个冰块内部，就使得这个冰块内部不够均匀。所以呢，这一类的冰啊，制作虽然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它的耐溶性能呢，通常就不如缓慢定向冻结形成的透明冰，甚至呢和你在普通家用冰箱的冷冻层制出来的那个冰块都不能够同日而语，这就是问题了。那真正用于制作透明冰的商用设备呢，它并不追求最快的速度，而是通过更慢的冻结速率，精确的控温和持续的水循环，让冰块逐渐的生长，减少内部气泡和裂纹，最终形成更加清澈稳定的冰块。不过这种设备呢，往往是又贵还很大，占地方，所以家里面其实是不合适的。这确实是个遗憾。
1: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鸿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2: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现在呢，城市的晚高峰正在逐渐形成当中。现在呢，车流量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第一石虎关立交，无论是往南二环西向东方东向西方向，还是往东二环往这个从菊花立交往石虎关立交方向，现在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通过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现在呢也是有短暂的缓行。那相比较而言呢，到了朱家村立交到民权这一段，交通压力就更大了，尤其是回城方向，这一段呢双向车流量都非常大。那么还有一个路段呢，目前交通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就是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昆玉高速公路在广卫立交到民权立交之间的这一段，回城方向呢是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出城方向呢是从民权立交的出口一直到 邮电学校这一线车流量都非常大。那么继续向前的话呢，现在在回程方向上还有在呈贡服务区这个路段的双向的流量也是较大，那车友们都请格外留意。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彩云北路在回程方向上，在这个朱家村立交这个位置，现在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在出城方向上呢，一个是在世纪金源这里，另外一个呢是在六谷村附近路段，这些路段上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广福路上呢，目前一个是海乐世界，另外一个呢是在耳机路口，这两个路口的车流量都比较大。那除此之外呢，城市核心区目前西昌路在潘家湾路口和云坊路口两个路口的流量较大。金碧路呢，主要是在昆华医院以及德胜桥附近呢，车流量较大，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
3: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冰萃水带回。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嘿、hey,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7: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
6: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7: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6: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骋。

嗨，各位91.8一路护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我们今天呢，在说这个冰块的秘密。刚才呢，我们用了很多的篇幅跟大家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我们在市面上购买的食用冰和我们自己在家庭的家用冰箱里面制出来的冰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其实呢，相比较而言呢，就是在市面上购买回来的这个冰，看起来更晶莹剔透一些，融化的呢相对来说也更慢一点。那当然了，就是如果对于这个外观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朋友们来说，自己在家里面制冰也是可以的。唯一呢，我们提示大家留意的一个细节呢，就是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制冰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种带盖的制冰盒，这样避免啊这个冷冻层里面的这种细菌交叉感染，这样的话呢会更健康一些。另外也会让我们的冰块没那么容易的就混入一些杂味啊。那其实呢，相比较这个怎么样选择这个更漂亮的冰，我们其实想提示大家的是怎么去挑选安全健康的食用冰，如何去识别对我们健康有危害的回炉冰。因为家里面冻得会有点麻烦，所以呢很多朋友其实现在都会选择直接购买现成的冰。选购预包装食用冰的时候有三个直观的判断维度，我们教给大家啊。首先第一个要看包装标识非常的清晰，它具备食品生产相关的资质信息与保质期。第二个呢，就是要看看外观，我们说了嘛，你本来就图的就是购买的冰看起来更好看，融化得更慢，所以呢就要选择那种透明度高、棱角完整分明、没有大量白雾与细碎杂质的冰。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就靠颜值担当，看着漂亮的就好。第三个呢就是看融化后水质清澈无异味的，那就是好冰。那其实呢，我们提示大家首先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工业冰当食用冰来使用，这个两者之间一定要严格区分开。那么它们的核心差异呢就在于标准，食用冰呢必须使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也就是国家标准5749/2022的这个水源，生产环境消杀流程严格遵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用于入口饮品食材保鲜。工业冰呢，它不要求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只适用于工程降温、物料冷链保鲜这些非食用场景，这两者的标准完全不同。这一条红线啊，是千万不能碰的，绝不能够用工业冰替代食用冰来食用。那么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食材的冷链运输的时候用的冰袋里的冰也是要求用食用冰的，这一点需要特别的注意。那么另外呢，就是反复化冻再冻结的回炉冰啊，我们要注意去识别，它有四个比较典型的特征，其实从外观上看你也能看得出来。第一呢，是棱角会变成圆钝的，不再是棱角分明的啊，锐度降低了。另外呢，表面粗糙，布满裂纹，整体发白不透亮，冰块互相会粘连结块，这个呢就要怀疑它是不是回炉冰了。化开之后如果出现了悬浮物甚至是絮状物，那说明这个冰它的微生物风险已经显著升高，就第一不要买，第二就不要用了。最后呢还要提醒一句，冰块透不透亮跟卫不卫生其实呢还是两回事的，安全性其实取决于水源和生产标准，而不仅仅只是看外观。其实呢，不光是反复化冻再冻结，光是这个温度频繁波动其实就已经会影响到冰的质量了。这里面我们举一个冰淇淋的例子啊，也来回答一下我们在最初提出的那个问题，冰淇淋在冰箱里头放久了之后那口感就会下降，它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冰淇淋呢是脂肪球、糖液、冰晶、空气泡的一个复杂的混合体系，它的冰晶的理想尺寸呢只是几十微米以下，所以呢它才会细腻顺滑。但是当我们在使用冰箱的时候，冰箱频繁的开关
那么温度呢就会发生波动。虽然呢它这个温度不足以让这个冰淇淋融化，但是当它这个温度只要有了波动，那小冰晶就会出现局部融化，融水通过机制又扩散到大冰晶处重新冻结。那么这呢叫这种现象有一个专有名词，它叫啥呢？它叫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名字挺长的，奥斯特瓦尔德熟化就专门形容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最终呢就形成咬得到的一些粗大的冰碴了。所以呢如果你家的冰淇淋出现了这种问题啊，那通常情况下都是因为你家的那个冷冻层要频繁的拿东西出来又关上，拿东西出来又关上，这么频繁的出现这种温度变化，那你家在冷冻层里藏的这些冰淇淋它就会发生这种性质的结构的改变。所以呢其实冰淇淋也是一样哦，买回来呢尽量快点吃，这个反复的化冻，那冰淇淋的这个品质就是急剧的下降了。那其实如果只是冰碴多，但是全程呢它保持冷冻包装完好并且没有异常的变质的话，一般来说呢吃还是没问题，只是口感变差而已。但是要留意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曾经完全融化之后你没吃完，你又把它冻回去了，那么这种情况啊，即使是没过保质期，通常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再去吃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保存冰淇淋一定要记住这样的一些要点，就是首先第一个，温度在-18摄氏度以及更低的稳定温度，还有呢就是放在这个冷冻室的靠里的位置上，因为靠里的位置呢它受这个冰箱门开关温度波动的影响相对小一点。还有呢就是吃多少挖多少，不要反复的去把它化了又冻，冻了又化啊，这个就实在太祸害它了。还有开封之后呢要用保鲜膜贴紧表面然后再盖上那个盖子，而不是只

是盖上盖子，这样呢其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冰碴。因为现在呢我们买冰淇淋常常会买那种很大包装，一升甚至两升的那种家庭装啊，确实很划算，但是呢一次吃不完，你可能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尴尬，所以使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两个细节。那说到这个地方，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了，看起来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块冰，其实呢并不是简单的把水冻起来就可以了。冻结的过程呢就决定了它最后是晶莹剔透的呢，还是白雾蒙蒙的，是很快就化成了水的呢，还是可以在饮料当中保持得更久一些，取决于它的结构，结构又取决于它冻制的过程。那一杯饮料里头的冰块里其实呢藏着结晶的过程、热量的传递、材料结构等等等等这些看不见的物理规律。所以呀，下一次再看到饮料里头的冰的时候，也许你还可以把它捞出来看一看，是透明的呢还是浑浊的，多想一秒，它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冻结过程才变成了现在的模样的呢？这就是我们留给大家的一个课后思考题啊。好了，关于冰块的秘密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了，那感谢大家的聆听，今天我们的9.18一路护航就说到这儿了，祝大家在夏季用冰的过程当中都能做到健康安全。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7:00。
1: Five o'clock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好嘞，我们来连线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看一下晚高峰刚刚开始的时候，这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情况。喂，你好。
5: 小郭浩，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不高，1.49，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城区呢没有下雨，天气情况不错，交通情况也比较好。除了春城路出城方向北向南，由环城南路先是往福德里央桥流量大。经过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的晚高峰还在行长。途经到青年路和北京路交叉路口，行车的晚高峰逐渐行长。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广贝立交桥不到撤出一起交通事故，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车尾滞留在昆市昆玉三岔口，对向车道由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广贝立交度假营呈贡副区附近路段，目前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也不错，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近日，松明县牛栏江镇在水海村委会老裴庄村官地灵感组织开展“植树护绿，先锋有我，恋市”主题党日活动。植树现场处处可见忙碌的红色身影，年轻党员冲锋在前，挥锹挖土不遗余力，老党员则化身技术指导员，手把手传授栽种经验。本次活动以官地灵感地块为核心，栽种樱花苗木1000余株，待苗木长成后，将形成连片景观绿化，有效改善区域山体植被环境，美化乡村风貌。再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12日，记者从祥鹏航空了解到，今年暑运期间，祥鹏航空持续优化航线布局，围绕西南文旅避暑目的地及华中、华东、华北等重点客源地，投放运营39条独飞航线，进一步畅通跨区域直达通道，为旅客提供更丰富的出行选择。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下午5点发布的明天我省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晴，17到27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曲靖多云，14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昭通晴，14到28度；蒙自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30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文山多云，19到30度；临沧小雨，17到29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8到22度；卤水多云转阵雨，19到34度。我们再来看到昆明明天是多云转晴，17到27度。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7: 没错。
6: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好嘞，晚高峰已经开始了啊！各位好，我是在吃小锅米线小顾儿，
8: 我是娜娜。
0: 没错，今天我们继续先从大象新选商城开始。
8: 是的，因为这个浪漫七夕的好物7.7折还在继续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没错啊，
8: 从现在开始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值给力，整整19天的时间，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那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块，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没错，第二重福利是这个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也是通通7.7折啊！就像我们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啊，100毫升一瓶儿。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是7.7折啊，7.7折，这个7.7折呢，然后我们现在2瓶到手才是461.23元啊，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8: 对、
0: 啊，
8: 那这个小棕瓶的精华液呢，我们都知道它的核心就是修护屏障、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级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哎，来用它，修复力直接拉满。
0: 对，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这款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100毫升啊，商场日常售价是399，现在还是7.7折，到手只需要307.23元，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上也是有保证的啊。
8: 是的，那这款香奈儿的粉邂逅的香水呢，是香调是非常的 优秀啊，可以这样说，清甜的西柚，柔润的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会齁甜不刺鼻，是那种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清暑的女人味。
0: 没错，留香六到八个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啊，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这个斩男大牌香。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
8: 是的，那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心疼的话呢，现在就不要错过啦。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还要再说一下啊，从8月10号到21号，我们现在是每周一到周五啊，在四个点啊，连续10天我们都会有那个秒杀的活动啊，分别是早高峰的7点55分、8点55分和我们晚高峰的17点55分。你看我们第一个点就是17点55分哈，还有18点55分，每日呢都会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是7.7元起就可以超低价秒杀。这个秒杀的产品都是我们的硬货啊，什么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啊，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啊。
8: 是的，那今天秒杀的好物呢，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款网红零食夹心跳跳糖黑巧克力，日常售价69块，现在秒杀价7.7元。
0: 哇
8: 啊，7.7元，
0: 嗯，
8: 怎么样，很心动吧？
0: 对，所以
8: 呢要提醒大家要赶紧抓紧时间，17点55分啊，今天下午还有2次秒杀时间，第一次是在17点55分，那么现在呢可以提前填好这个收货的信息，核对一下姓名、手机地址，那么到点立刻秒杀啊，否则的话呢手慢无。
0: 没错，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尤其是新的朋友，你刚这个注册大象精选商城，一定先把自己的个人收货信息完善一下，核对一下姓名啊、手机啊、地址，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准备好，然后到时候快到点的时候你提前打开链接，对吧？然后就拼命的摁啊，秒到你有7.7元啊，这真的是分分钟就没有了，太便宜了啊。所以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准备好之后才能参与秒杀，然后呢说才能保证就是你有可能秒到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的产品就算是秒不到也都挺便宜的。
8: 这个我以为你想说什么，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秒到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为什么今天下午还有2个点啊？
0: 对对对，
8: 17点55分、18点55分，对不对？2个点呢，就要做好准备就好了。
0: 盯着就好。
8: 那今天是这个网红零食夹心跳跳糖黑巧克力，7.7元就可以秒杀，日常售价69，真的是零头都没有啊。
0: 没错没错
8: 啊，而且我们在这段时间，从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有4个点，每天都会有一款秒杀好物。
0: 嗯，
8: 哎，是各式各样的东西都会有的。
0: 是，抓紧时间吧啊！咱们现在再等个半个多小时，就准备开始秒杀。

0: 好，听着孙云这首《后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杨松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松晨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214 西岭至澜沧公路大理州南涧县境内板桥村路段受降雨影响发生泥石流，交通双向中断，过往车辆可从 F41 南井高速绕行，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待定。目前昆明周边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出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至民权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途经以上路段的车友请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机场高速一个最新的提示啊，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哈，这个
3: 对，
2: 然后呢，机场高速的机北高速下行线，也就是白汉厂收费站往小龙高速兔耳立交方向空港立交 F 3道啊，会进行一段时间的这个封闭的施工，需要临时进行绕行。
3: 是从7月底开始的，那么这个延期呢，时间会延期到8月31号，原来封闭的时间呢是7月27到8月15，但是现在因为施工需要，所以呢要延期到8月31号。也希望朋友们在这一时段内呢是可以要进行绕行。还有这个机北高速上行线小龙高速兔耳立交往机场北的高速空港立交方向，封闭起点为这个小龙高速与机北高速搭接的这个匝道口，继续保持一个全封闭的状态。那么解除的时间呢是要持续到2026年10月30号。所以在这里也温馨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绕行。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停车开门时一定要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可以用距离车门远的那只手开门，开左边门用右手，开右边门用左手，身体自然扭转，眼睛就能看到后方有没有来车，这个小动作能够避免开门杀。
6: 应急常识365。
7: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7: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9: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1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1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4: 听听
13: 身边事儿，
14: 再讲讲
13: 新鲜事儿。
14: 下班后。 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
1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6: 晚高峰，
15: 晚高峰，
14: 听一路嗨一路，
15: 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3: 欢迎，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2: 我是只爱吃小锅米线小郭。
3: 哎，是的，那这个夏末秋初的昆明啊，真的是近郊风光会特别好，而且一进秋之后，我觉得昆明的雨应该就没有那么多了，这个晴天会越来越多，所以呢，也是市民短途出游的好的时机了。那在8月12号的时候呢，昆明北部五县区就联动打造了一个特色的文旅惠民凭证，叫做不工作证。
2: 特别好，
3: 对，正式独家发售，非常高的性价比啊，出游福利一经推出就备受关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款野趣不工作证，售价99块，有效期是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它的作用是集实用性和纪念章于一身。
2: 对，
3: 持卡的市民可以单次免费兑换昆明北部的东川、富民、松明、鹿券、巡店五大县区8大优质景区的首道门票。涵盖了多家3A、4A级的这样一个景点。既有东川的红土地，还有姑牛山壮阔的风景，还有鹿券教子雪山，巡店的这个凤龙湾的绝美自然景致。当然呢，还有什么像太阳谷啊、宝石洞啊，这样一些景观都是可以看到的。
2: 对，所以这个证啊，不工作证啊，售价99块钱。其实我觉得一个轿子雪山就值回来了。
3: 没错没错，就是它五个县区的这个很多景点都是。
2: 对，首道门票，东川红土地呢其实也非常漂亮，但是它的价格不如这个轿子雪山
3: 来得值，来得实惠是吧？
2: 轿子雪山应该我印象中就小100块门票，
3: 要的。
2: 但是就我们说是首道门票，就应该是大门票，
3: 对，
2: 就是进景区的门票，那里边可能还有摆渡或者一些其他的，那个不包含啊。但是至少东川红土地、公牛山、轿子雪山和凤龙湾这四个地儿都非常值得去啊。有这四个地儿99块钱也值回来了，对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持有这张卡的话，你可以享受到的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五个县区合作的民宿、餐饮还有文旅商户的一个专属的消费折扣。就是可以全方位的来降低你的短途出游的这个成本。
2: 对啊，这个很方便啊。
3: 对，
2: 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你搜一个叫昆明北部自然野趣的一个账号啊，他在那个账号上就可以发这个卡啊，然后大家就可以买啊，人实名制的啊，实名制不能转让的啊。而线上购买这个电子凭证之后呢，就前往任何一个景区去核销啊，核销之后就可以领取一个实体卡，然后呢后续的这个你就要拿这张卡去打孔就可以了，到一个地儿打个孔啊，反正满五次，对吧？不是满五次，是那个随便玩是吗？
3: 他是这样，首次可以免费，后面呢可以有折扣
2: 啊，
3: 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合。
2: 总之你进去看看，
3: 就去玩就行了。对对对，而且我觉得99块钱怎么都值回来了。还有就是他这五个县区合作的民宿餐饮全部都可以打折。所以呢，这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出游。哎，就很像那个地铁的那个野生菌的卡，
2: 对对对，
3: 就是既有一个收藏纪念的意义，同时它也有这个打折啊这样的一些功效、啊、
2: 对，我们昆明周边的县区联合起来搞这种活动其实是
3: 还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
2: 对，因为其实四区八县我觉得包括我们在本地的人你不一定哪个地儿都去过啊。
3: 对，
2: 所以呢现在可以好好感受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的这昆明都市圈这个概念其实已经经过这个批复了哈。这几年我们可能就要着力的去培育这个都市圈，这个都市圈首先受益的肯定就是从昆明辐射出去的我们的这些
3: 县区
2: 对不对、
3: 对
2: 这些地方都有一些特别好玩的地方。
3: 是的是的，因为平时离得近，所以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我把时间先留给远方。其实真的不要错过我们昆明周边的这些非常不错的县区，
2: 尤其这几个地方呢可能还是名不见经传，你可能比较知道石林啊、这种地方，对吧？东川、富民、松明、鹿券、巡店可能都去的少。我告诉你，那巡店那好玩的地方多了，
3: 对对，它有牧场，
2: 对、
3: 而且巡店好吃的东西可多了，你知道吗？这牛肉
2: 是了吗？啊，
3: 特别好。
2: 对，松明更不用说了，北边的朋友，北市区的朋友，对吧？都往松明跑一跑。松明现在有很多旅居村做得特别好，而且就离机场近，它连机场一些周边的那些山脉上那个搞了很多那种，就是像农家乐、野趣园这样的地方都可以去探索一下、
3: 是的，是的。还有像富民呢，我觉得昆明周边昆明的朋友应该是蛮熟悉的，什么平时摘个杨梅啊，
2: 对啊，
3: 再摘个什么樱桃啊，都会去。 去，对吧？
2: 嗯，
3: 那我觉得这段时间吃个菌呢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2: 对，去现场吃菌那个味道更正宗，
3: 不要价格主要是价格
2: 也更划算
3: 啊。
2: 哎呦，那我真是有点后悔，我刚才最近刚北方朋友来玩，然后我请他去就是南平街吃了个菌儿。
3: 那你在市中心，
2: 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那个剑手青要卖100多块钱一盘是正常的吗？
3: 是正常啊。
2: 啊，好，
3: 都正常。
2: 170多块钱，
3: 差不多都要
2: 这么贵的吗？
3: 123、156、178是常态价格，就是因为他平时买的时候大概也要在100多一公斤的这样一个价格。
2: 好吧，那去他们那些地方能便宜一点吗？就是去郊县。
3: 你给我买张卡吧，然后我去了以后先试一试。
2: 我怎么觉得原来我吃剑手菌没这么贵啊？
3: 因为这两年的菌子的价格确实是还是有所上涨的，但是最近的已经越来越亲民了。最好的方式就是自己买来做嘛。
2: 行吧，啊，就这么着吧。反正菌儿怎么再贵也得吃啊，又到这个季节了啊。
3: 对对对，
2: 开开心心最重要啊。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嘞，我们再连线一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来介绍一下目前晚高峰的情况。目前天气还不错，雷鸣你好。
7: 小光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渝高速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石龙路口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二车道有一起两车交通事故，车主呢正在协商。由于车道减少，附近呢又是石龙路进入昆渝高速匝路口，在长的实线虚线附近路段行车呢变得比较拥挤，车道压缩，目前的车尾呢接近紧修离交，行驶过了石龙路口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行车高峰呢也逐渐形成，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59。 二环南路上层也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由东向西石虎关福德立交行驶往昆明火车站采莲路上口不到，从左往右数第二车道、第三车道有两车交通事故，前车呢斜横在路上，导致这个路段的车道压缩。昆市高速也出现反堵，目前的车尾排到了树关限高的附近。机场高速大顺应立交经过虹桥行驶往两边四行车情况正常，回程方向行车的高峰新长，目前的车尾呢排到太平村附近。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8: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10: 妹妹嫂嫂，小平平啊，这三伏天是热的难塞不住啊，这个暑假想带娃娃出个嫂嫂。这个外地嘛又怕太热了，
11: 是那么夸老哥不想在云南转，暑假想去远点的地方嘛，必须就是北家了嘛，美景和连耍皆具呢，必属天花板。
10: 妹妹，这个叫转机好几回呢个？
11: 不消不消，现在新家旅游福利空降昆明了，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专属包机，全程只要3.5小时，不消长途绕路转飞机，一次性打卡雪山、草原、湖泊、林海等新家的绝美风光。
10: 哎，没啥啥，听的是相当巴掌了嘛。
11: 是的噻，这条精品线路内容实在是太饱满了，晚上火车圈的景点是一个不落，青头治愈的三里木府，层次绝美的纳拉提草原，一天花四斤的独库公路，还有仙气满满的喀纳斯、成雾、霍姆、天山、天池这些完盘的打卡点，全部都安排到位个。
10: 没有哪些美食嘞？赶紧介绍一下嘛。
11: 当然，尽是地道的新家味道，吃的相当过瘾。有外皮焦香的烤全羊，分量扎实的大盘鸡，软糯喷香的手抓饭，辣条子、烤腩，天天换花样，吃到餐都没得问题。行程呢要分两种，有8天的短途和10天的深度游，可以随心挑选。
10: 哦，费用可是一口价个，可有自费项目啊？
11: 我们全程的服务。

是贴心到狗子手了，实打实一家全喊，没得任何自费项目隐性消费，出行么坐的是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大巴，位置宽敞不挤人，全程住品质精选酒店，出门是又舒服又省心。

0: 八月十六号、23号，还有这几个单期随便挑。十天的茶歇深度游，7月31号就已经首发了，8月14号、21号也在持续发团。暑期机位酒店紧俏，下手慢，直接就没得位置。
1: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抢位，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
0: 也可以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新家或者是旅游，添加客服的微信，线下门店都可以实地报名，正规渠道，靠谱放心。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5: 再来说说我们的大洋巨远商城啊，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7.7折浪漫七夕的活动，对吧？我们会持续到8月23号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要进商城看一看啊。我们现在是单笔订单10副，只要每满777元，就直接给你减个77块钱，全场通用，是越买越划算啊。
6: 是的，那同时呢，商城七夕特惠专区是爆款商品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都是7.7折，非常的划算。
5: 嗯，就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洋心愿商城日常售价2瓶是599元，现在我们浪漫七夕再给你个7.7折。两瓶到手就是461.23块啊，跨境直发这是素源，你看更便宜了啊。
6: 是的，那小棕瓶精华呢，大家都知道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修护屏障，锁水维稳，不论是干皮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呢非常的清爽，零负担，吸收非常快，不会闷痘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的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来用它，哎，修复力是直接拉满的。
5: 没错，说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今天还有一款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100毫升，商场日常售价是3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要307.23块，支持素颜马可茶，品质上有保障。
6: 是的，那这款香水呢是清甜的稀有，加上柔润的玫瑰的这样一个香味，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也不刺鼻，是温柔又带点小妩媚的清楚的女人味。
5: 对，留香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啊，约会聚会聚餐都适配，温柔有分寸，妥妥的斩男大牌香啊，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就可以了、啊、
6: 是的，那趁着现在七夕活动7.7折入手，平时原价入手觉得很心疼的朋友现在就不要错过了，折扣过了之后哎，就会恢复原价，所以现在赶紧搜索微信小程序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5: 是，再来说说我们这两天正在做的这个七夕限时秒杀的活动啊，我们一天选了4个点，一个是7:55、8:55在早高峰的时段，另外两个在晚高峰的时段是17:55和18:55，17:55还有10多分钟就到了，抓紧时间，大家现在就可以就盯着自己的大象新选商城的手机看一下了啊！我们是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啊，非常低的价格秒给大家。你看今天的秒杀好物就是网红零食夹心跳跳糖黑巧克力，这个日常售价是69块钱，现在秒杀价直接7.7块，就是17:55，这波秒杀就是7.7块啊！
6: 对，没错，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网红零食夹心跳跳糖黑巧克力，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日常售价69，现在7.7块的秒杀价，17:55、18:55还有2次机会。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大象新选的朋友，那么赶紧提前完善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一下姓名、地址、手机，避免抢到之后还要来重复填写，导致你错失福利。因为秒杀一旦开启呢，订单的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
5: 是的，
6: 所以大家一定准备好了再开始。
5: 好嘞，那我们就真的就给大家一点时间了啊，也就是10分钟的时间啊，大家随时关注一下自己的大象新选商城，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路上情况相对正常，各位可以安心回家，今天天气不错啊，好好欣赏一下夕阳。
1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6: 爱却放不下执念，恨但走不出牵挂，在爱恨之前，人常常就是这样无能为力。杨乃文、柳应婷，纠缠。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

0: 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6: 有什么新奇的？
5: 你可别错过！
7: 你可别错过！
8: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6: 听听
8: 身边事儿，
6: 再讲讲
8: 新鲜事儿。
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8: 也是正经事儿。
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6: 晚高峰，
8: 听一路嗨一路，
6: 9.18
8: 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9: 好嘞，9.18晚高峰，欢迎继续回来，我是娜娜，
10: 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小郭。
9: 哎，好，那我们接着要到我们的婚姻登记处去看一看，
10: 对，
9: 这个上半年的整个婚姻登记数据的情况。
10: 对啊，给大家来这个感受一下数据啊。
9: 嗯，
10: 最近的民政部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民政统计数据，新鲜出炉了一个上半年的婚姻登记大数据啊，为我们展现了当下国人的一个婚恋的态势。
9: 是的，是的，上半年呢，全国结婚登记共计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就对比这两年的数据，能清晰看到，25年上半年呢是353.9，24年上半年的结婚登记是343，就相对来说，可能数据会略有一点点回落。但是呢，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整体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包括这个婚育啊，这个友好的环境是在持续的升级，还有一系列的便民新政和创新的服务，让结婚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简单，更加浪漫，更加有温度。
10: 所以嘛，想结咱们就结个婚吧，是吧？因为你随时你也可以离的嘛，对吧？你看我们的离婚登记数据是呈现逐年小幅递增的，
9: 对，
10: 因为24年是127万多，25年是133万多，今年是138万多啊。
9: 其实我觉得这也折射出一点，就是现在年轻人的婚恋观是更加的理性了。
10: 对，
9: 哎，然后呢，大家的这个选择可能也和婚育配套的一些政策持续完善有关。
10: 就说明就是离个婚不是个什么事儿了，但是呢，就是说，所以呢，你更需要体验一下结个婚是什么感觉啊。
9: 哎，那我就再和大家分享一下，从这个25年5月开始新修订的这个婚姻登记条例，正式实施之后呢，其实婚姻登记迎来了非常大的便民升级，因为它彻底取消了地域的限制，简化了领证的材料，新人无需携带户口本就可以实现全国异地通办。
10: 对，
9: 哎，这一政策呢，就终结了异地情侣为爱奔波返乡领证的烦恼。
10: 是，而且呢，关键的是，有些时候吧，就是说，你真想结婚，想冲动结个婚，可能谁还阻碍不了你了，
9: 对
10: 吧？你直接去就能结了。
9: 是啊，以前可能还得想着，
10: 对，
9: 哎，我得去家里想办法把我的户口
10: 本
9: 拿
10: 出来，对吧？爸妈不同意，对吧？
9: 是，现在没有这方面的。
10: 是，所以你真是可以感受一下冲动式的这种婚姻是什么样的感觉。
9: 我俩这说的对吗？
10: 但是我是觉得有些时候的冲动啊， 我发现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那个恋爱长跑很多年之后，这个婚就很难再结了。
9: 就是他少了一点点要在一起过日子的冲动，
10: 是吧？我觉得有些东西是需要点冲动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看什么事儿都，尤其是看爱情这个事儿，把它看得太过于理性。这个东西如果太理性吧，你就很难就是再往前走一步了。
9: 就是很少有很难昏了头然后去干这事儿。
10: 对，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点冲动的，因为现在就是当然前提是就是你们结完婚之后就是要孩子的事儿要慎重啊，对吧？
9: 对。
10: 然后呢，你们如果有一些磨合期，比如说一两年、两三年的，你们想试一试。那如果确实试的不太成功，你现在离婚的这个手续，我们说这个婚姻登记条例它还包含离婚的啊，它也简化的啊，就是它也很方便。
9: 这别人听完了会不会都不想结了呀？
10: 我恰恰是觉得这个时候，当你发现离婚的成本没那么高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感受一下二人生活绑定在一起的感觉，
9: 互相去体验一下，深度的体验一下啊。
10: 对啊，
9: 哎，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政策松绑的同时，还有各地也是纷纷出现了一些新的婚姻登记的新场所，你知道吗？
10: 对，
9: 就是最近今天有一条信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就上了热搜，就是天津的一家银行落地了全国首个银行网点。结婚登记的延伸，
10: 对
9: ，你就是在银行马上就可以结婚登记，登记完了之后马上就可以上缴财政。
10: 对，这个简直是不要把大家想太明白。所以我是想说，虽然现在大家很多人说就一个人过挺快活或怎么样，那我觉得其实你确实婚姻不是检验两个人爱情是否忠贞的一个绝对标准，但是呢，就是有些时候婚姻会给你带来一种更深层次的一种绑定和责任感，
9: 其实就是会有一种归属感，
10: 对，
9: 和一种安全感，
10: 对，会让你更加的明确目标，知道两个人合伙在一起共同奔小康这种幸福的状态。
9: 是的，
10: 这个目标明确之后，说不定很多东西就顺了。往往你没进去。去之前你都觉得说都可以，对吧？我也不用负责我，或者我们俩这个财政也分开，
9: 哎，
10: 对吧？
9: 你看这就马上结完婚就要开始进行这个财政上交，
10: 哎，
9: 同时还可以进行家庭的理财规划，
10: 对
9: 吧？啊，这个银行给你一系列配套的无缝衔接的服务，多好呀！你马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小溪流汇成江河的这种快乐，
10: 对，
9: 就钱我们的这个收入，对吧？
10: 支持大家啊，找到喜欢的人
9: 就结吧，
10: 结吧啊，感受一下。好不好，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5: 把肺补好，
13: 少咳少喘少遭罪，
15: 把肺补好，
1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肚子憋，肚胀，
1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天天喝，
21: 天
20: 天
21: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0: FM 九一点八，
22: 北京时间18:00。
23: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2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好嘞，我们再连线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介绍一下路上的情况。雷鸣你好。
25: 徐光，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明高速回城方向成贡返回昆明主城，石龙路口不到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出，故障车辆已经拖走，车道三条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还在恢复当中，车位已经滞留到了联大李济旺的附近，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啊，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昆石高速寿关由东转南匝道口到福德丽江桥，采莲路上口中间车道两车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人民西路进城方向到海源中路路口滇缅大道路口右转车道呢有起两车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城区的行车高峰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72， 在中立运行。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对向车道回城方向车北接近虹桥立交，进入东二环 AB 两线匝路口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环城南路、北京路口、春城路口、双龙桥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另外途经人民路、东风路和金碧拓东路的北京路、青年路交叉路口，行车的晚高峰逐渐形成。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路况。
2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26: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松明县牛栏江镇坚持党建引领防汛减灾全过程，全面开展汛期水库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通过全方位把脉问诊逐项体检，全力护航全镇安全度汛。本次专项排查采取徒步全覆盖巡查加关键点位重点详查的模式，对辖区水库开展解剖式逐项核查，推动隐患排查无死角无盲区。经全面细致排查，全镇26座小型水库整体运行状况平稳，无影响安全运行的重大结构性隐患。再来关注其他消息。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近日，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呢是为期20天的加长版的中伏的最后一天了，到底天气会怎样？我们来连线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和大家聊一聊。你好，永熙。
1: 你好，主持人。今年中伏期间啊，我国不少地方气温明显偏高，而对于我省来说呢，除了河谷的局部地区啊，省内大部气温较常年同期相比偏低1到2度，这全都是得益于雨水的眷顾，让我省大部啊躲过了三伏天的蒸腾暑气。明天丽江、迪庆、怒江、大理、临沧、普洱、版纳、红河还会有一定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昆明、楚雄、秦建多云，其余大部为阵雨天气。西部和南部出现强对流天气可能性大，要多加小心。后天雨水会进一步减弱，大后天西部边缘降雨再次增强，这也预示着新一轮降雨天气的开始。西部南部降雨持续时间长，要格外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西双版纳汪清楚风景区阵雨转小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1到3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2到29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6到27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15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晴，17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8到22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6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6到27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16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好的，谢谢。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端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OK， 欢迎继续回来9:18晚高峰，我们继续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
2: 没错，最近我们在做这个7.7折的活动啊，就是要快到七夕了嘛，我们一直持续到8月23号，整整19天啊。这个优惠就是每满啊，就是各种优惠，比如说单笔订单你每满777元，我们就直接就是你支付的时候就给你减77，满777就减77。
0: 是的，以此类推，上加不封顶
2: 啊。
0: 然后呢，商城呢还有爆款专区也是7.7折，像一些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都是7.7折。
2: 嗯，
0: 比如说像今天这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现在七夕7.7折，两瓶到手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2: 对，还有小棕瓶这个精华呢，为什么推给大家？因为确实太有名了啊！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干皮油皮都可以用啊，上脸也特别清爽，没有什么负担，吸收也快，也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的水油平衡，这东西就是好，你买就对了，而且现在倍儿便宜。那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我们还有一个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也是7.7折啊，三到手就只需要307.2元。 2.3%，支持素颜马品质上有保障啊。
0: 那这款香水呢，香调是特别好，是清新稀有加上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完全不齁甜也不刺鼻，是温柔又有点小妩媚的清爽的女人味儿。
2: 而且它留香时间也比较长，一整天基本上喷一次就可以了，而且什么场合都适配，那个香味就特别好，所以就赶紧买这款香奈儿粉的邂逅香水，7.7折入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当然了，我们还有这个秒杀活动，对不对？我们的秒杀活动是从8月10号到21号，每天4个点，刚过一个点，17:55的秒杀已经结束了，大家抢到了可以扣个一，给我们来说一下啊。它是早上7:55、8:55，晚高峰我们的两个时段，17:55已经过了，还有一个18:55，还有再过一个不到一个小时，大家再去抢啊。今天我们抢的是这个网红零食夹心跳跳糖黑巧克力，日常售价呢是69元，现在秒杀价是7.7元。再次提醒大家，秒杀一旦开启，订购速度就会非常快啊，手慢无，所以提前把那些信息都准备好，什么姓名、手机、什么收款地址，对吧？都给它准备好。准备好之后，你盯着那个屏幕就开始秒了啊！准备好手速，而且呢，大家只要关注一下大象新选商城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商城”就可以搜到了，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这个
0: 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进入商城参加活动，而且呢每天都进去看一看，会有很多好物等着你。
2: 好嘞，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大美新疆的行程了哈。每天给大家聊一聊，大家就是身心舒畅，我觉得去阿勒泰去放松一下身心真的也不错啊，
0: 非常舒服。
2: 那么今天我们连线的依然是我们的旅游推荐官燕燕，是吧？
0: 是的，没错。那我们在等待燕燕的过程当中，先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咱们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对吧？918的专属的双飞8日游，
2: 没错啊。
0: 好，有请燕燕。
6: 各位云南交广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此次的新疆旅行推荐官燕燕。
2: 这次我们北疆的这个8天的环线又再次做了升级哈，就是这个航线的这条线路的一些核心优势，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吧。
6: 咱们这条线路呢是覆盖了阿勒泰、还有伊犁、还有吐鲁番的北疆顶配全景环线。咱们的优势呢是拉满的，基本上咱们景观呢是全覆盖，一次性呢集齐咱们高山湖泊、原始图瓦村落、沙漠公路，然后戈壁雅丹、雪山森林以及西域古城，咱们相当于一次出行呢是看遍新疆的全部地貌风光的。而且咱们舒适度，出行舒适度呢也是给大家拉满的，全程呢是升级2+1的旅行大巴，然后呢座椅是宽大，咱们是可以躺下的，可以放平135度，所以说咱们相当于是躺着游新疆。住宿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全程是我们由我们采建过的精选的3钻舒适酒店，以及给大家升级了3晚4钻酒店，对咱们的休息呢是有保障的。而且美食呢也是诚意十足啊，我们基本上全程是11个正餐都给大家包含掉了，而且呢人均是40元的高标准，包含了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红酒晚宴，而且咱们20以上呢还会赠送整只的烤全羊，然后咱们可以吃着羊肉唱着歌，然后喝着红酒跳着舞，然后呢基本上还有多种的专属福利咱们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像丝巾还有小花帽，然后文创冰箱贴以及酸奶囊还有矿泉水，基本上我们都是在路途中给大家不限量供应的。而且接机也是仪式感满满，像维吾尔族小姐姐跳着民族舞蹈给大家接机，手腕的欢迎水果以及欢迎卡都是给大家赠送掉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就可以详细咨询我们的行程了。
2: 没错，电话一定要记住哈，400-889-7728。另外，可以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你直接回复新疆啊，然后就可以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了。那确实，这个全程看来，我们真的是诚意满满哈。那再来说说我们这次直飞吧，这直飞肯定有很多优势，是不是？
6: 是的，咱们交通呢是全程是比较省心的，不用操心咱们换乘啦、中转经停的这种，我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就能直达新疆了，就不需要中转了。而且呢咱们还是落地专职人员，就是给咱们专车接机，也是2+1的豪华大巴随行，所以说呢是不用咱们自行打车换乘了，不会赶路进行疲劳。所以以往的话我们昆明飞新疆的话是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时间节省下来给大家进行深度游玩我们的新疆美景。
2: 所以呢你看从行出行上我们也是特别贴心的为大家匹配了全程啊，你都不需要太操心的行程，而且 3.5 小时直达新疆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了，得节省多少时间啊，对吧，一旦中转这一天就没了，其实八天里边你还回来还一趟，对吧，这基本上这两天没了，你其实在压缩你玩的时间，这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豪华大巴为什么很重要，二加一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一排只有三个座位，大家想想你那大巴啊，你那大巴可能你见过的可能有一排是五个座位的，对吧，有或者是一排四个座位的，我们这一排三个座位你就知道我们这个那个沙发式的那种那个空间有多么宽敞，所以保证大家要坐得舒服，因为新疆地大物博的啊，我们从一个景点赶到另外一个住的地方其实它需要时间的，那所以在路上这个住的坐得舒服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都帮大家操心到了，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是直接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啊，回复这两个关键词之后你收到一个海报二维码，扫码之后呢就可以添加我们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了。那我们也稍微的这个等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燕燕接着聊我们这次大美新疆那些美丽的地方，好不好？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7: 把肺补好，
1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7: 把肺补好，
1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0: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21: 交通9.8，平安贝贝。
22: 穿拖鞋、高跟鞋、厚底松高鞋开车，踩刹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紧急情况下，一脚踩下去，拖鞋打滑，高跟鞋卡住，车就刹不住了。车里备一双平底鞋，开车换上。
23: 应急常识365。
24: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25: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1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5: 听听
11: 身边事儿，
5: 再讲讲
11: 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1: 也是正经事儿。
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5: 晚高峰，
11: 听一路嗨一路，
5: 9.18
11: 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2: 好嘞，欢迎回来晚高峰，继续我们再聊聊大美新疆。今天我们有一个8天的行程要推荐给大家，我们把这次的新疆旅游推荐官燕燕再次请到直播间。燕燕再来跟我们说一下吧，这次行程里边我们那些必打卡的核心景点都会有哪些。
6: 嗯，好的，咱们此次呢全程北疆顶流地标风光人文咱们是双双打卡啊，所有的景点大门票以及区间车咱们是都包含的，相当于是一价全含零自费。我最推荐的呢是咱们的赛里木湖，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之称啊，也是咱们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淡水湖泊，它那个水域是比较辽阔的，而且水质是澄澈通透的，就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个湖水真的是非常的蓝，就有一句话说是有一种蓝叫做赛里木湖的蓝，而且随手一拍呢都是壁纸级的风光大片。所以我建议呢咱们穿到赛里木湖的时候，我们穿一点鲜艳的衣服，然后会美美出片。而且赛里木湖呢它有一个打卡地是1314，因为它的那个湖泊面积呢就是1314公顷，所以说呢好多情侣啦什么订婚的那种夫妻什么的都会在这儿打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打卡地。而且呢还有那个禾木，我也是比较推荐的，它是被称为神的自留地啊，也是咱们中国最美的那个图瓦原始古村落，相当于整片呢村庄被那个茂密的白桦林还有阿尔泰的那个山群就是环抱，那个禾木河静静的就穿村流淌，是非常的好看，而且就相当于你对于乡村的那种幻想，就是度假那种感觉，你在禾木这儿是都可以找到的。而且呢咱们全程所有的景点呢给大家预留的时间是满满的，基本上预留3到4个小时充足的游玩时间，大家就可以自由的漫步在禾木河畔，然后穿行咱们的白桦林啦，沉浸式感受咱们那个古村落的原生态的慢生活。而且我还推荐的呢咱们是那个喀纳斯景区，也是被认为咱们人间净土啊，它也是我们北疆环线必去的一个核心地标，咱们可以依次打卡咱们景区的三大网红河湾，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我最好看的是咱们的月亮湾，就是它每一处那个碧水搭配的就是那个原始的那个针叶林海，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氛围感也是拉满的。然后你登上那个观鱼台呢是可以俯瞰整片的喀纳斯那个完整湖面的，是非常好看，而且也是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时间，然后充漫步咱们湖畔，然后深度的感受咱们阿勒泰的原始自然秘境。
2: 这样的话你看这三大核心景点我觉得是必去啊，必去，所以我们在这趟行程里边全部给大家包含。而且昨天我们也说过，这三趟行程其实这三个景点我们都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基本上一天一个，对吧？就是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在那儿游览游玩。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这三个景点无论大门票而里边的所有的这些涉及到的一些观光车的费用啊，通通都包含在我们的团费里，不需要你再掏一分钱的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诚信的一个表态。另外就是说这三个地方去完之后呢， 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新疆的那种辽阔和那种远离尘嚣的那种浪漫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景点当中最核心的三个了，对不对？
6: 是的，是的，这是咱们景点最核心的三个。
2: 嗯，
6: 如果咱们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然后一对一咨询咱们的新疆行程。
2: 没错，那除了这三个之外，我们还会去到哪里？我们在这个半点之前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景点。
6: 嗯，咱们还会去到天山天池，也是咱们国家5A级的瑶池圣地啊，也是咱们。

0: 传说中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的一个仙境之地。
1: 嗯，
0: 然后咱们坐着咱们的迪迦小交通，然后上去到我们的天山的最精华的景点部，咱们就可以沿着那个灵湖的木栈道，咱们就悠闲慢行，就是可以依次打卡咱们的定海神针啦、王母庙啦等标志性的景点。
1: 嗯，
0: 然后既能欣赏咱们静谧绝美的高山湖景呢，也可以品味一下咱们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所以说呢，它的风景呢是比较美丽的，而且呢咱们行程也是柔和比较平缓。
1: 嗯，
0: 所以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的游览。
1: 对，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远处就是雪山啊当背景，然后一个高原湖泊，就是在山上的一个湖泊啊。就如果去过长白山天池的，可能大家会有一种同感啊，但是我觉得天山天池这种感觉就会更加的，你会发现它的湖周边的生态上比长白山天池要更加丰富啊，我觉得
0: 对
1: 吧？有针叶林、草甸，然后有远处的雪山，所以它其实跟看长白山天池还是完全感觉不一样的。而且长白山天池在有些季节里边它是看不见的，它有经常你要碰运气的，对吧？啊，烟雾缭绕的时候，
0: 天气一旦不太好的话，是上不到那个天池顶的。
1: 没错，
0: 就是，他们长白山天池。
1: 嗯，所以我们天山天池，你不要觉得它其实它离我们这个乌鲁木齐算比较近，是吧？
0: 嗯，是的，
1: 所以去的也比较方便啊，而且这个地方我们也有足够的打卡时间，是吧？
0: 嗯，是的，也是给大家预留了2到3个小时，咱们深度游玩咱们的天山天池。
1: 嗯，这个也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基本上好多景点，我们才介绍了4个，这后边还有好多呢。我觉得那些地方每一个地方都值得去啊。但是我们让燕燕稍后再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只需要拨打电话，赶紧锁定一个自己的这个假期的位置啊，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新疆这两个关键词，然后呢，你就可以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个二维码，二维码就是我们的这个客服微信，扫码添加微信详细来咨询。那燕燕，我们先保持在线上，稍后我们继续聊。
2: 肚子憋，
3: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
13: 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回城方向，经过联大、立交、锦绣立交，行驶往石龙路口行车的晚高峰还在进行当中，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 爬坡路段的车子爬坡加注车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车北前收，刚刚到了锦秋离交的附近。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行车情况呢好于昆玉高速，建议车友呢也可以选择前方经过昆石昆玉三岔口行驶进入昆石高速，行车的情况也正常，就是流量有点饱和。行驶过了朱家村立交桥的东三环彩云北路的入口，通行情况恢复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南向北 B 线经过西苑立交、黄土坡、新社往小屯立交，这个路段的车出两起交通事故，最后一台事故车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就在刚才一分钟之前车主下来收了警示牌，现在呢已经开走。经过西苑立交行驶往二环北路，行车流量还比较大，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二环西路北向南小屯行驶往明波立交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安高速进城方向车辆排队两公里左右，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往毕机关安宁方向畅通，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详细上是这段的路况。
1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4: 长城汽车魏牌于8月10日发布 V8X 运动版官方图片，新车定于8月14号正式上市。该车型基于硅源 S 平台打造，定位大五座旗舰 SUV， 在豪华家庭版基础上增加了曜黑型格运动套装及拂晓灰专属车色，旨在通过差异化配置覆盖追求个性化表达的消费群体。近日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共推出12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内饰设计、智能化配置以及续航进行了升级。动力方面，2027款海豹06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插混版搭载第五代 DM 系统，采用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单电机的组合。日前逸境 X9 内饰正式亮相，新车配备17.2英寸 3.4K 双联屏，并首发搭载鸿蒙 Harmony Space 6座舱。据悉新车将于8月18号开启预售。动力方面，根据车型版本不同，新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17公里和229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4: 你有发现吗？一到夏天，胆囊炎、胆囊结石的患者明显增多。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到底是为什么。首先，夏季高温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人体出汗多，如果补水不及时，胆汁会变得粘稠，胆固醇饱和度升高，更容易析出结晶，加速结石的增大增多，甚至原有的细小结石也更容易发生卡顿和发炎。同时，很多人夏季格外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小龙虾这些油腻辛辣的食物，大量脂肪进入体内，刺激胆囊强烈收缩，结石一旦摩擦胆囊壁，可以直接诱发急性胆囊炎、胆绞痛等等。有些人还贪凉，喜欢喝冰饮，殊不知骤冷刺激更会让胆道平滑肌收缩痉挛，原本稳定的结石更容易移位，卡住胆囊管，引发腹部绞痛，甚至部分病人胆囊内的结石会排入胆总管，堵塞胆总管下段及胰管，导致严重的梗阻性黄疸及胰腺炎，进而危及生命。如果再算上夏季睡眠不好，习惯熬夜晚睡，这样一来肝胆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导致心烦易怒，肝气郁结，胆汁排泄不畅，使得慢性炎症反复迁延。所以啊，炎热夏季我们更是要留意养护好胆囊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91.8晚高峰。那我们还是先到大象新犬商城去看一看，从即日起到8月23号，立于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满777元，直接立减77块，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比如说像一些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都是这样的。那就像今天咱们推出的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两瓶到手只需461.23块，跨境直发，直支持溯源。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一瓶适配所有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超快，不会闷口，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我们脸部的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的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立时直接拉满。那么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还有两款香奈儿的香奈儿粉邂逅香水，100毫升一瓶，日常售价399。那么现在浪漫七夕7.7折，到手只需307.23块。支持溯源码，可查品质有保证。那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呢，它的香调是清甜稀有，加上柔润玫瑰，甜而不腻，清新水润，不齁鼻不刺鼻啊，是一种温柔带着妩媚的清爽的女人味儿。留香可以有6到8个小时，通勤一整天都不用补喷，约会聚会非常的适合，温柔有分寸。想要持久温柔气质的女性朋友呢，直接锁死这款香奈儿粉邂逅香水，趁着七夕活动7.7折入手。那现在赶紧搜索大象新选，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当然还有要提醒大家，我们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7点55分、8点55分、下午的17点55分和18点55分，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7.7元起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抢到全靠手速。那今天秒杀的好物是网红零食夹心跳跳糖黑巧克力，日常售价69元，秒杀价7.7元。那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核对好姓名、手机地址，那么抢到之后避免还需要再填写啊，这个措施福利一定是拼手速的时间，还有最后一轮18点55分啊，喜欢这款巧克力的朋友赶紧锁定时间，18点55分，7.7元秒杀网红零食跳跳糖黑巧克力。好嘞，接下来又开始我们的旅行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旅游推荐官燕燕。你好，燕燕。
2: 你好，主持人。
1: 哎，非常开心，继续回到节目中。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升级版的8天的北疆的旅行线路啊。那这款线路，我相信会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那么，在这里呢，也想先请问一下燕燕啊，我们的这条线路，比如说在这个吃住上，还有行程上，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2: 哦，咱们这条线路呢，吃住标准是比较高的，全程基本上咱们的提早11正，然后餐标呢也是40元的每餐，不止除了特殊除了常规的那个团餐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类似于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过油肉拌面、红酒晚宴等等啊，咱们20人以上呢，还会给大家赠送烤全羊，然后呢，住宿呢，大家也是可以放心的，我们精选舒适三饭酒店，而且还给大家升。挤了3晚4钻网评酒店，保证大家是可以游玩后可以充分的休息哈。而且呢，咱们的行程安排也是比较合理的，像老人小孩也是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游的，因为整体我们是以湖区草原村落平地游览为主，是不需要长时间爬山的。像我们去天山天池这个呢，我们也是有给大家包含的小交通，大家坐着小交通。

0: 宫，然后咱们到了天山天池，然后沿那个环湖木栈道正常游览、常规游览就可以了，是不会太耗费咱们的体力的。
1: 哦，所以是进入到这个景区之后呢，这个小交通，我知道进天池之后好像是有两次接驳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吧？
0: 嗯，是的，
1: 这
0: 是
1: 些
0: 的，
1: 都是
0: 咱
1: 包
0: 天
1: 含，
0: 山神社会，
1: 这些都是
0: 对，
1: 包
0: 是
1: 含
0: 大
1: 在
0: 家
1: 里头
0: 好，
1: 了，哎，所以
0: 对，
1: 大家可
0: 是
1: 以
0: 的。
1: 完全放心。那还有一点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想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去走一走独库公路，但是呢，独库公路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不让大车过的，那是否也是会换成小交通呢？
0: 嗯，是给大家会换成小交通的，而且这个换乘费用呢，也是给大家包含掉的，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1: 嗯，好的，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好吗？
0: 400-889-7728，400-889-7728，而且呢，大家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您可以一对一咨询我们的新疆行程。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个安排的行程，您觉得有些地方我还想再添加，或者我想删减的话，或者我的天数想增加的话，大家也是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来进行一对一的新疆定制旅游了。
1: 哇，这么好的福利啊，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了解。那我还想帮很多朋友问一下，就是刚才燕燕给我们推荐的这款升级版的8天的北疆行程，价格是多少？它的班期又在什么时候？目前报名的情况怎么样了？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咱们本次呢，918云南交通之声专属的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包机呢，咱们是基本上我们此次的行程是一价全含，然后往返机票呢、精选住宿、咱们的高标正餐、全部的景点门票加区间车，以及千回西域演出，然后还有咱们图瓦人家的家访，然后精美的伴手礼都是给大家包含的，然后仅需要5999元每人。咱们的班期呢是8月的23日，9月的9日，然后9月的16日。咱们两人以上报名呢，就可以一减500元每人。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个班期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咱们的飞机呢是固定航班时刻，每周一、三、五日是稳定发班的。然后您联系三两朋友，咱们三俩家庭就可以一起出发了。然后基本上按您的行程，我们也是可以开班的。
1: 哇，那么好的福利，这是专门针对918云南交通台的朋友们的一个专属福利啊！所以呢，打电话去咨询，一定要告诉大家你是918的听众，才可以享受到这样高标准的待遇啊！那
0: 是的，是的。
1: 也想问问燕燕，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比如说三两家庭约在一起也是可以来定制的。那如果说是跟着我们电台的听众来报名的话，我们像这样一个团大概会有多少人？会不会超标？
0: 嗯，我们一个团呢，大概就是在20到25人左右，是不会说是像那种50人、35人、40人这种大散团的。我们是自主班，属于我们云南交广的交通台的自主班，就基本上是在20到25人左右，
1: 好
0: 所以
1: 的，
0: 说不用担心。
1: 嗯，好，那大家现在先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新疆，哎，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好，燕燕，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好吗？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4: 天
2: 天喝，
4: 喝，
2: 天
4: 天
2: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
3: 帮
4: 助
3: 助
4: 恢
3: 恢
4: 复。
3: 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方向，车尾前收到这个锦绣立交前立交的附近通行基本正常，彩云路通行也基本恢复正常。西二环黄土坡往小屯方向，黄土坡立交撤除了两起交通事故，通行正在恢复当中。东二环大树营到小庄立交桥方向，金马立交下口、石闸立交下口附近，南二环福海到石虎关立交双向晚高峰还在继续通行缓慢。主城区的东风路、春城路、拓东路、环城南路、环城东路等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7: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8: 你可别错过。
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9: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3: OK， 这里是91.8晚高峰。好，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要继续畅游大美新疆，有请我们的旅游推荐官燕燕。
10: 嗯，大家好，
3: 欢迎回来啊。刚才提到的这个消息特别特别的振奋，就是5999一个人，咱们电台专属的优惠，并且两个人以上报名每个人立减500。
10: 对对，是的，
3: 这真的太实惠了。哎，那很多朋友都担心去新疆嘛，就是坐车时间会比较长，景区景点之间的路程比较遥远，所以说带孩子啊、带老人呐、啊，出行强度会不会大？合不合适这样一个行程？
10: 嗯，咱们此次的行程是科学安排的，基本上是松紧适中，咱们老少皆宜的。因为首先咱们的安排的车呢是2+1的豪华旅游空大巴。就相当于是咱们可以放平135柱嘛，然后你就相当于可以躺着游新疆。然后呢，咱们整体的游览呢是以湖区、草原、村落、平地游览为主，然后不需要长时间的爬山。而且像咱们的基本上的所有景交小交通都给大家包含了，所以咱们直接可以在景区门口坐上我们的小交通，直达我们精华景点，然后到地方我们就可以拍照打卡，就是自己自由的欣赏我们美丽的风景了。而且呢，咱们的风景呢也是非常的治愈，小朋友是比较会喜欢的。而且还有坎儿顶、冰潭人文，然后独库公路呢也是独库英雄故事，也是符合咱们的长辈的，所以呢出行是有保障，然后全家出行呢也是非常适配的。
3: 嗯，哎，我想问问这个燕燕啊，这次咱们怎么会选择优化了这条线路呢？和之前的线路相比，它好在哪里？
10: 哦，咱们此次呢是去欣赏咱们的阿勒泰，基本上我们8月底呢阿勒泰就开始进行秋景了，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欣赏我们阿勒泰地区的一个秋景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的那个草原去那拉提那边嘛，

0: 拉拉提现在的草原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已经不到它的巅峰期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安排了就是往北疆那边的环线，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是根据我们的时节走，根据我们的风景的美丽来走，所以给大家，
1: 啊，
0: 最好的安排。
1: 是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因为阿勒泰的秋天真的不要太美啊，就是那种层林尽染，而且颜色层次非常分明，是吧？然后这个时节
0: 的
1: 天气又不会那种像冬天特别特别寒冷，所以呢，老人孩子我觉得这个季节去应该是最合适的。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那我们再帮咱们所有的听众问一问啊，因为我们知道新疆的早晚温差比较大，出行呢路程又比较遥远，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0: 嗯，首先呢，咱们肯定是防晒的用品，因为新疆紫外线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咱们的防晒帽啦、墨镜啦、防晒衣啦、防晒霜还是要必备的。像衣物呢，因为它昼夜温差比较大，像那种喀纳斯山区呢，它温度会偏低，所以咱们的薄外套、长裤还是要穿上的。咱们还是属于洋葱式的穿搭。常备的药品大家也要准备上，像晕车药啦、肠胃药、感冒药这些也是要准备上的。还有要准备一个保温杯，因为它新疆比较干燥，咱们还是要多补充水分。而且呢，新疆呢与咱们的内地时差是基本上差2个小时，但是他们统一使用的是北京时间，所以咱们还是去了当地还是要倒一倒时差哈。
1: 嗯，就是特别这个吃饭的时间可能和我们平时会有些不一样，就比如说他们可能在下午中午2点多才吃中午饭，然后晚上9点10点吃晚饭，那是常态是吧？
0: 哦，是的，因为那会儿天还亮。
1: 哦，是是，所以这也算得上是一个特别的景观。大家去到以后会发现啊，9点钟天还亮着，大家正是刚好开始吃晚饭的时间，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好的。那所以说这个做好一些这个时间差的准备，比如说你可能是不能饿呀等等这些情况呢，可以适当的带一点小零食，在我们正餐之前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是吧，燕燕？
0: 嗯，对。而且我们还会给大家在路途上也会赠送糕点，像馕啦、酸奶啦、矿泉水都是给大家备足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1: 哇，说到这个馕，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新疆的馕那么好吃。
0: 哦，对，是新疆的馕真的非常好吃，就感觉在内地吃到的跟新疆的真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而且
0: 非常香。
1: 对对对，所以你会觉得你本来只想着我吃一点，然后结果你会发现你停不下来。那想问问这次出行我们美食上，哎，是怎么给大家做安排的？
0: 咱们美食上呢，基本上是除了常规的团餐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像到了新疆嘛，我们肯定必吃的大盘鸡，对不对？
1: 嗯。
0: 手抓饭，
1: 嗯，
0: 然后呢，羊肉串肯定也要尝一尝，然后还有他们那个过油拌面，我们都是会给大家安排上的。而且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个红酒晚宴，然后我们20人以上呢是会给大家赠送烤全羊的。烤全羊我是一定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1: 嗯，
0: 而且不仅它的好吃，而且它还非常有仪式感，会进行一个开羊仪式，然后呢还会跟我们那个酒店的餐厅的朋友们一起跳舞，然后唱歌，然后我们喝着红酒，然后我们吃烤全羊。
1: 哇，哦，想想都觉得美得不得了，在搭配上这个秋天北疆的美景啊，美景美食，我们只需要带着美美的心情去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呢，嗯，也请燕燕再次把这个报名的渠道和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嗯，咱们有3种报名渠道。一是呢，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就会弹出一个海报，然后咱们就可以扫二维码，就可以直接添加1对1进行咨询了。然后呢，最方便快捷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客服1对1咨询。然后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就可以一键定制您的新疆游了。
1: 好的，非常谢谢燕燕带我们率先在电波里头游了一片这个大美新疆啊。那我们也期待会有更多的朋友跟随着我们一起踏上新疆之旅。好的，燕燕，明天我们再会。
0: 嗯。It's your name I call under the sky, salty like the tears I cry. It's your name I hate.
1: 好啦，那今天的9:18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7: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5: 本期热点，我国成年人尿频尿急的发病率高达11.3%，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明显升高。其中有46%的患者为难治性患者，病因复杂多样。那么，尿频尿急究竟是不是肾虚的表现？为什么大把大把的吃药却依旧没有缓解？看似不。

0: 鸡眼的小症状也会引起大问题。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揭秘尿频尿急背后的真相，并分享如何有效应对这一症状的方法。敬请大家收听。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啊，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大家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的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佳瑶你好，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梁玉霞。
1: 欢迎您梁教授，我们收音旁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哈，您再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也特别想问一问您，今天准备给大家伙儿分享哪方面的知识呢？
3: 今天吧，我想和大伙儿来聊一聊老年同志的这个难言之隐。那么有这个情况的老年朋友特别多，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的人群越多啊，可以说呢给工作呢造成了困扰，同时呢也会把这个生活啊搞得一团糟。
1: 是，那我来猜一猜，这个难言之隐的疾病到底是什么啊？刚才梁教授您提到了这个疾病哈比较广泛，说明大多数人呀都在遭受它的困扰。
3: 是，
1: 那由于呢它让患者难以启齿，无法和他人诉说疾病其中的痛苦，我们就可以推测，哎，这可能是一个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疾病。
3: 对，
1: 哎，同时呢它还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暗示着这个发作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些线索让我来盲猜一下的话，哎，这个疾病是不是和泌尿系统有关呢，梁教授？
3: 佳瑶你猜的没错啊。
1: 今
3: 天吧，我就和大伙儿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泌尿系统一种很常见的那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被咱们大家呢就是经常说的这个难言之隐，不好意思说，没法说，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说到这个尿频尿急哈，虽然说不像我们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脑中风啊、心梗这些老慢病会危及到生命啊，有这样的风险，但是也确实让很多的老同志坐卧不安呀，非常的痛苦啊。
3: 是，
1: 所以今天梁教授一定要给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病到底该怎么解决，找到这个病的病根儿。
3: 看到我们有句这个俗话讲，人过53裤裆长不干，其实呢说的就是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像很多老年同志啊，可能我这么一讲啊，大伙儿特别有这种体会，比如说呢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呢打笑，或者说呢提一下这个重物，然后也有的朋友说，哪怕我就抱一下我们家小孙子，就是只要稍微的这么一用力，然后这个尿液自己就出来了。很多朋友我这么一说就有这种体会的。
1: 对，
3: 咱们说呢可能冬天还好一点，最起码穿的厚，但是到了夏天这个就很麻烦的。像很多女同志呢因为这个盆底肌松弛，就很容易出现这个漏尿，很尴尬。老年朋友就讲了，哎呀，要不就是怕别人闻到这一股尿骚味儿，要不呢就怕这个裤子漏尿了然后让别人发现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其实他年龄不大，就50多岁，一个男同志，光候诊的时候呢他就跑了7趟厕所，然后等排到他这个号的时候呢人也没进来，跑厕所去了，而是等到下一个患者进来的时候他才跑过来。我们一了解就是这个尿频尿急，他说我必须得上厕所，不去憋不住，马上就会尿到裤子里去的。然后他就讲，就是有一次他到银行去办事儿，就是等着这个排号的时候呢，这个空调一吹啊，他就特别想上厕所，结果这个银

0: 行的这个卫生间，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它不是对外开放的。
1: 嗯，
0: 他就忙得往外跑，到处的这个找厕所。他说我越着急越找不着，然后越着急吧，这个尿急的就特别严重，一不小心这个小便呢就顺着这个腿就下来了。
1: 哎呦，很尴尬，
0: 很尴尬，周围的人都看见了。哎呦，他说我这张老脸当时就没地方放了，哎呦，就恨不得就咱们说的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而且他才50多岁、
1: 哦、
0: 就已经和他这个老伴儿呢分房睡很多年了。
1: 嗯，
0: 他说我天天吧就顾着上厕所了，别的其他的这个想法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是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像存在这种情况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跟大伙儿讲挺痛苦，而且也是比较自卑的、嗯、
1: 是的。
0: 那么还有大部分的老同志呢，虽然还没有说严重到达到了这个尿失控的这种地步，但是呢这个尿频尿急他也是很难受很痛苦。出门的第一件事呢，他考虑的更多的就是找厕所。
1: 嗯，
0: 而且不敢出远门。那比方说坐火车吧还可以，火车上咱们说有这个厕所，像公共汽车呀，包括像这种大巴车呀，根本就不敢坐。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吧，大伙儿可以遇到，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像有一些老年朋友，哎，这个公交车呢还没有到站的时候，这个老年朋友可能突然的大喊，拍这个车门，着急马上要下车。
1: 嗯，
0: 那对于可能司机来讲，包括乘客来讲，哎，都会埋怨啊，说这个老年朋友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对吧？
1: 理解啊，
0: 嗯，但实际上他们更多的是因为实在憋不住这个尿了。
1: 哦，
0: 你不要说我等个1分钟2分钟，可能着急的时候10秒钟他都憋不住，很快他就会尿裤子的。你像我们接人有很多老年朋友跟我们讲，哎呀，说这个打一会儿麻将，或者说呢楼下玩一会儿扑克牌，包括呢跟这些老棋友下下象棋，说这个牌没有玩到一半就得跑好几趟厕所，所以有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带着他们去玩。你想这个出门旅游啊，这个就更不要想了。
1: 嗯，所以不管这个大病小病哈、啊，得了病真的很让人遭罪啊。刚刚您讲的这个，我也是能够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
0: 啊。其实这个呢，也就是我今天呢，重点我们要强调的这一个问题。
1: 嗯。
0: 多人他会认为说啊，尿频尿急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
1: 就是自然而然的，
0: 自然而然的。
1: 嗯，
0: 那么也有的朋友会认为说可能是着凉了总拉拉尿，还有的朋友他会认为呢是上火了啊，比如说尿道炎，然后呢出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症状。大家伙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出现了这个症状自行用药，比如说认为上火的可能就吃点去火的药，觉得这是炎症的可能就用点这个消炎方面的药，氟吡酸呀、克林霉唑呀等等等等，结果用完以后呢这个效果就是好好坏坏反反复复，其实反而它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健康隐患。
1: 是的，
0: 我曾经呢有一个患者啊，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兵，就身体素质一直是非常不错的，就什么毛病都没有，结果呢也是前两年然后就出现了这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刚开始也不严重，后来它是一个进行性的一个加重，就最严重的时候到什么程度了，他说白天吧得跑个10来趟厕所，
1: 嗯，
0: 说这个晚上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1个小时1趟，说如果说哎呦这个天气不太好气温比较低，那起夜的次数就更多了。
1: 嗯，
0: 他自己就认为说是老了可能都这样，属于自然现象。那后来呢他为了缓解这个症状啊，老人就想那我注意保暖呗，然后呢他就是这个晚上，他说我晚上我从来我都不敢多喝水的，
1: 嗯，
0: 不敢喝，结果就是这个夜尿多的这个问题，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有效的一个缓解。
1: 嗯，
0: 自己睡不好啊，没完没了的跑厕所，然后老伴呢也睡不好。后来这个老人就想那不行，我买点这个消炎药吃一吃，哎，是不是就像大家说的我有这个慢性的前列腺炎了。那么然后他到药房里买了这个消炎药，吃上了以后吧，就是多多少少比之前呢稍微缓解了一些，
1: 嗯，
0: 但结果呢他还是这个反反复复很多年了，直到这个老人后来发现

0: 面就是他的小腿已经肿得很严重了，就尤其这个脚面子一按一个坑，然后他就觉察到，哎呦，这个不对，赶忙到医院去检查。哎呦，这一检查不要紧，可能大伙儿想象不到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他被诊断为慢性的肾炎，而且尿蛋白里边有三个加号，尿潜血也是三个加号。这个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他的肾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损伤。医生说，如果你这个治疗的不及时，那么后期呢是很容易导致像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1: 哎呦，梁教授，怎么会一个普通的尿急、尿频，竟然会引发肾脏的损伤，造成这个肾炎的结果呢？
0: 因为实际上他们是属于一个系统的一个病，啊，逐步加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临床当中呢，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刚开始他出现的就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没有太重视，然后后期导致肾病的这个发生的。啊，当然，同样我们讲是一个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那么大伙儿要记住，就是有几类人群，就是你一旦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症状，一定要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和注意的。那首先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你出现了尿频尿急，这个就告诉你了，你的肾脏已经开始受到损伤了。因为肾脏呢，它是高血压的第一大靶器官。那么如果说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长期吃降压药，它必然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引起像肾小动脉的硬化。所以说呢，像这部分患者朋友，如果说你突然出现了尿频尿急，那么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用药，不要说我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给自己买药，这是不对的，而是你一定要先去医院里，我们做一个肾功的一个检查，或者说呢，你在出现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的同时，你突然发现这段时间我的血压居高不下了，就这个平时血压能下来，哎，这段时间这个血压已经居高不下，下不来了，很难控制了，那么也要考虑你肾脏出现了问题，因为这个肾损伤以后，它会加重高血压，就是我们说的高血压会加重肾病的一个发生，而反过来，这个肾脏的一个损伤呢，同时会加重高血压的一个居高不下，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问题。那这是高血压的朋友，再有就是糖尿病的这部分朋友，如果说出现了尿频尿急，同时你像有的伴随有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它给你的一个提示就是可能你是尿路的感染，当然也可能你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出现。所以这个要引起大伙儿高度的一个重视啊，不要说我们盲目的乱用药。因为这个尿频尿急啊，它是很多的一些疾病早期的这个症状。你比方说，有的患者他脑中风有后遗症了，包括你像有前列腺增生的啊，还有这个泌尿系统感染的，你包括像这个腰椎椎管狭窄的，包括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肾病的，那么它都会引发尿频尿急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儿呢要注意科学的一个辨别呀。那可能我们收音机旁有一些患者朋友会说：“啊，说梁教授，那我自己我也不明白呀，我的这种尿频尿急的问题，它到底是属于哪种情况？我搞不清楚。这个没关系的，大家呢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助你来解决这个疑惑。”当然，主要是什么？能够给予你相应的治疗方法，咱们有解决方法，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快速的，我们说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是的哈，其实这期节目之前，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想到，尿频尿急看似不起眼的这个小症状，也会给患者的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说呢，也要提醒我们节目前的朋友，如果您也出现了尿频尿急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为您提供帮助。说到治病啊，其实我们都讲究一个根儿哈，
0: 对，
1: 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病根儿，才能。

0: 好下手来治疗。那么导致尿频尿急的这个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跟肾虚有关系吗？梁教授。
1: 嗯，它是有必然的这个关系的。
0: 嗯，
1: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原因，说最后我们导致了尿频尿急，说只要我们出现了这个症状，这个就代表你的肾气不固了。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它固摄尿液的这个能力减弱了，我固摄不住了。
0: 嗯，
1: 啊，我管不住了，这个尿它就跑出去了。
0: 嗯，
1: 那么我们更为通俗的吧，就是讲呢，其实这个肾气它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主管开关功能的。就是说你肾气不固了，相当于你这个开关呢松了，那么你这个膀胱它就失去这种制约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来正常的控制我们这个尿液的这个排泄了啊。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既然咱们说呢它是肾气不固导致的，那么咱们就要来固这个肾气。
0: 是的哈，也就是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肾啊，但是很多患者大把大把的吃药治疗，效果却并不是很明显，这个是为什么呢？梁教授，
1: 你像过去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出现这个症状的患者，你像他是依赖于比如说像消炎药，他觉得是一个炎症的问题，用消炎药来解决尿频尿急的问题。那么消炎药它虽然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缓解症状，但是呢这个消炎药它是西药，如果我们用中医的这个思维我们来分析，其实它属于寒凉的这种药性，反过来它会进一步损伤到你的这个肾脏的。
0: 哦，
1: 而中医讲呢，肾它是喜暖恶寒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寒凉它必然会伤及我们的肾气。
0: 嗯，
1: 那你想消炎药它会进一步使你的肾脏更加寒冷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寒上加寒，所以它不可能说很有效的来解决你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
0: 嗯，
1: 就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反过来它是越治越重的。
0: 嗯，
1: 反过来是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这个负担的。
0: 嗯，
1: 那再有呢，我们说长期的使用或滥用这些消炎药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身体内部菌群的一个失调。
0: 哦，
1: 这样就会进一步削弱我们身体免疫防御机制，导致这个病情它进一步的一个恶化加重。
0: 嗯嗯。
1: 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说呢，应该如何来治疗呢？我们梁氏中医的一个经验呢，温肾暖肾实际上是一个关键。
0: 嗯，
1: 就是我们来用一些温补肾阳的这个药物，可以来化解你像消炎药带来的这个寒凉之气。
0: 嗯。
1: 这样我们说这个症状它就可以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改善，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
0: 嗯，
1: 可能说到这儿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说了，说梁教授啊，你看我过去呢，那我也用过很多补肾方面的药，比如说像这个六味地黄丸，对吧？
0: 嗯，
1: 啊，像金龟肾气丸，像这个苏全丸等等等等，很多老年朋友会用这些药。
0: 嗯，
1: 但是呢大家说我们用完以后效果并不好，说为什么不好呢？因为大多数患者误以为说这个肾气不固就是我们身体虚弱了。
0: 嗯，
1: 所以也他也是什么呢，就是一味的来追求这个补肾，但是忽略了你像补肾的药很多它都是属于这种热性药。
0: 哦，
1: 哎，就是它在补你肾脏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的同时呢，它同样会导致我们体内热量的一个过剩，从而引发上火。啊，其实用中医的话来讲叫虚不受补。就尤其你像有一些这种体质偏热的这个朋友，这不就是火上浇油了吗？
0: 嗯，
1: 所以你看有的朋友用完以后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哎呦血压高了，反而头晕了，反而哎呦流鼻血了，那就是这个情况。那么尿频尿急它的根源在哪儿？在肾。但是我们不能说你盲目的你去补肾，哎，因为这个肾虚肾气不固呢它只是一个诱因。你像对于一部分患者来讲，就是他们的这个肾呢其实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虚极而损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0: 嗯，
1: 所以说单纯性的我们来去补虚呢

0: 它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采取更为全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嗯，
0: 就是一方面我们需要及时止损，防止我们这个肾脏进一步的一个损伤。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对肾脏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修复，就是我们说的得双管齐下，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肾脏呢恢复它的健康。它要好了，你尿频尿急的问题自然而然它就解决了。
1: 是的，哎呀，原来如此哈。所以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就说这个补肾哈，这其中的门道十分的深奥哈。如果说我们用的不当了，就会耽误我们的病情。所以大家看，身边有梁教授这样中西医结合的专家多好啊！既能够以中西医结合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避免踩雷区，又能帮助大家找到问题的根源，彻底的帮助您把问题给解决了。
0: 佳瑶过奖了啊！其实呢，这个都是我们医生应该做的。我们大夫干什么？咱们说呢，就是给大伙儿解决这些病患的。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1: 嗯，
0: 那今天呢，就是我给大伙儿呢带来一个方子，就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也是从补肾来入手，专门来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缠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这个方子你像我们给很多的中老年患者朋友用过，总体来讲它效果非常的不错的。
1: 嗯，
0: 你像就前一段时间吧，啊，我就给这个一个患者就用过这个方子，也是解决了困扰他多年的尿频尿急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患者朋友他就诊的时候呢，他是65岁，他是常年的这个尿频尿急已经导致了慢性的前列腺炎。他讲就是白天吧，他也有尿意，反正一会儿去一趟卫生间，每次尿呢尿不多，淋漓不尽，然后这个裤子经常就是湿的。晚上呢，他讲这个起夜次数基本上得10多次，大伙儿想想晚上怎么睡觉，
1: 真是
0: 基本上没法睡觉了。
1: 对，
0: 然后是朋友推荐的，就找到了我，然后我给他用了这个方子，治疗了1个月的时间，他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1: 嗯，太好了啊。好的，提示大家，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健康栏目，那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是什么方子呢，梁教授？
0: 这个方子呢叫5味救急汤。咱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如果说啊，你也好，你的家里人也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拿好这个笔和本，把这个方子我们可以记下来。它有肉苁蓉20克，锁阳10克，覆盆子20克，薏苡仁30克，杜仲20克，是这样的一个配伍。
1: 嗯，
0: 五味药材啊，这样的一个配伍。那么这个方子呢，它区别于我们传统补肾药方的这个单一，因为它传统方法呢，它是或者是偏重于补肾阴，或者偏重于补肾阳，那结果就会导致你像患者经常上火，或者因为用药过于寒凉而损伤身体。而五味救急汤呢，它实现了阴阳双补的同时，就是它既不会说因为我们补阴过多而伤及阳气，那么也不会因为说补阳过多了而损耗阴血。
1: 嗯，
0: 哎，它不会带来任何的这个毒副作用。
1: 嗯，
0: 它真正做到了一个补而不峻，润而不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能让你实现一个阴阳的一个平衡。其实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我给你讲完以后，可能你们就更明白了。
1: 嗯，好。
0: 就是我们中医说到的这个补肾啊，就相当于咱们平时做饭蒸一锅米饭一样。
1: 嗯，
0: 那你想，如果说这个水加多了，然后这个柴火不够，是不是我们米饭就得煮烂糊了，是吧？
1: 是。
0: 相反，如果说这个火太旺了，但是你的水不够，这个饭就会烧焦了。那我们只有加适当的水，就是这个水量是正好的，然后这个柴火呢它也是正好的，然后才可以把这个饭呢刚刚给它恰到好处的煮熟了，
1: 就刚刚好。
0: 哎，刚刚好。而我们的这个五味救急汤呢，它既掌握好水的用量，

0: 也掌握好了火候的大小，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肾脏呢得到恰到好处的滋养，
1: 嗯，
0: 就是刚刚好的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滋养。
1: 嗯，
0: 而且呢，五味救急汤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的来修复我们的肾脏。
1: 因为我这个方子太好了、啊、
0: 太好了，因为我在这个方子里边呢重用了种子类的药材，你像薏苡仁儿，那像这个覆盆子，因为种子类的药材呢它是所有的中药药材当中补肾效果最好的。大家可以看，你看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啊，它外形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蚕豆啊扁豆的这个种子一样。所以我们用种子类的药材来补肾呢，按照中医来讲，这个叫以形补形。再有呢，它与人一样，那么这个种子呢，它也是秉受天地阴阳之气、日月之精华而成的。
1: 嗯，
0: 这个种子的一个存在呢，可以说是精华之所在，能量之所聚。而每一粒种子里边呢，它都蕴含了无限的肾精，就是它有很强的，就是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讲，就是叫身发之力。
1: 嗯，
0: 哎，身发之力非常的强。那么这股力量呢，可以让我们的肾脏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啊。同时呢，它还能冲破重重的这个阻力。那么大伙儿想想，身发之力它要足了，就说明你的肾气强了，
1: 嗯，
0: 这开关它不就好了吗？
1: 对。
0: 那我们人的这个膀胱呢，我们说它就可以收放自如了，对不对？该存尿液的时候就存住了、嗯、该排的时候我就排出来了，
1: 对，
0: 它就收放自如了。所以很多像尿频尿急的这个患者，你像用上我的这个方子，基本上当天喝上以后吧，排尿次数就开始逐步减少了，就是当天就会有效果。三两天的时间，你像这个尿急呀、尿痛啊，啊，这个情况就大大减轻了。
1: 嗯，
0: 一个多礼拜左右，起码晚上你肯定是能睡个好觉，不用说没完没了跑厕所。
1: 真是。
0: 同时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哦，
0: 就是不像原来那样啊，说这个尿频尿急的时候一尿完，浑身这个酸软啊，甚至有的朋友讲啊，这个眼冒金星的。啊，你像有的坐在马桶上都起不来了，
1: 嗯，
0: 啊，身上没劲儿的这个情况，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和减轻了，
1: 嗯嗯，
0: 因为这个就是因为种子药材它强大的这种生发之力，
1: 嗯，
0: 它可以加快我们细胞更新的速度，而且它可以重新来激发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就是让你的肾气它固了，肾气它强了，
1: 嗯。那梁教授，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买好药材之后具体该怎么服用呢？
0: 嗯，怎么服用呢？就是咱们先把这个药材抓好了以后呢，给它先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然后我们加水至1000毫升，需要呢先浸泡2个小时，然后咱们就是大火烧开，然后就是中小火呢煎煮，最少也得40分钟以上。
1: 嗯，
0: 但是你最后煎煮到什么时间呢，基本上有400毫升的这个药液就可以了。
1: 哦，
0: 然后一早一晚，饭后半个小时，一次是200毫升，连续它是用21天为一个疗程。
1: 哦，21天。
0: 21天。
1: 嗯。
0: 这个方子呢，对于不管是男同志也好，女同志也好，因为肾气不固而导致的像尿频尿急，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尤其像男同志。前列腺的这个问题，它所引起的像尿频呀、尿急呀、啊尿失控啊，包括像女同志，比如说子宫脱垂了、括约肌的松弛，然后它导致了这种尿急啊、尿频啊等等的这些问题，还有像这个膀胱方面的这个问题，像膀胱发寒，包括有慢性膀胱炎的这个问题，像这些朋友呢都可以用。基本上我们说呢。21天一个疗程，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呀、啊
1: 嗯。
0: 你喝上，比如说我10来天，那一个礼拜、2个礼拜，你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症状的一个改善。
1: 嗯、
0: 一个疗程吧，基本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得很好了。
1: 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随梁教授一起掌握了尿频尿急的相关知识，也了解到了这个。

0: 尿频尿急哈，看似它不起眼哈，小症状，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也可能会带来大隐患。同时呢，刚刚梁教授也给我们大家伙一个方子，帮助大家解决尿频尿急这个难言之隐哈。好了，如果您也有尿频尿急相关方面的困惑啊，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走进节目当中，让梁教授帮助您。不要走开，我们一段片花之后，马上来接听线上朋友们的电话。
2: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3: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2: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0: 好的，您身边的好医生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就您关心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进第一位我们线上的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医生你好。
5: 啊，你好。
4: 哎，梁医生啊，真心感谢你为我们老年人呢打造这个免费的问诊平台。
5: 嗯，
4: 你看，让我们有病能治，有方可用，能有您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大专家呀，亲自给我们看病问诊
5: 啊，
4: 我们的心里啊，可以说无比的踏实
5: 啊、哦，特别踏实啊。很多朋友跟我讲，梁大夫，我们就希望找个明白人，能说真话，能说实话，关键的时候给咱们能拿个主意，做这个主心骨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你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呦，我是咱老朋友
5: 啊。
4: 梁教授啊，
5: 嗯，
4: 我这回啊真的啊理解您说的这个肾强百病消是啥意思
5: 啊。
4: 你看，我用了你上次给我开的那个梁氏中医养肾强肾的方子
5: 啊，
4: 我连续吃了5个月，
5: 嗯，
4: 我感觉我这一身的病啊都好了，感觉自己年轻了好几岁呀、
5: 啊、
4: 就感觉哎呀无法用语言形容了。
5: 听着状态很好，而且说话底气也比较足。当然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肾气足了，五脏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电话打进来了，之前有哪些问题啊？包括这5个月下来咱们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说一说。
4: 哎，梁教授吧，你看我高血压，
5: 嗯，
4: 原来吃降压药啊一般还150-190呢，
5: 嗯，
4: 不吃降压药血压都高到能够200多了。
5: 哦，
4: 低压也得120多，
5: 太高了。
4: 我就怕吧，哪天一不注意脑出血了，
5: 很容易的。高压200多就容易脑出血。
4: 就是，但是现在你看，我降压药都不吃了，
5: 嗯，
4: 高压才130多点，低压80多、
5: 嗯、啊，这非常好。
4: 我今年都60多岁了，
5: 嗯嗯。
4: 大夫说我的血压啊，那就常住血压了，
5: 嗯、
4: 高肾，
5: 嗯，
4: 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自己就好了，
5: 好了。
4: 哎呀，我就觉得特别有精神。感觉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5: 啊、挺神奇的，能理解。就是可能没有想到吃了20年的降压药，结果呢用上咱们这个调肾的方子，哎，这个血压它就很好的恢复了，稳定了。这个就是中医的一个优势所在啊。
4: 你看老师啊，
5: 嗯，
4: 还有我这血脂啊，前两天测的
5: 啊，
4: 指标老好了。
5: 嗯，
4: 我之前吧确实有冠心病，我那会儿都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5: 啊，
4: 就是我坐着坐着一会儿就得用手

0: 炕，要不然就坐不住了。
1: 嗯，
0: 犯心绞痛啊，全身冒汗，坐地上不敢动了。
1: 嗯，
0: 我就合计人说过去啊，就得过去了
1: 啊。
0: 平时胸口啊老是闷乎乎的，上个劲儿，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这是在9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的一位原住民歌手明雄所带来的《跟着月亮走》，这样非常具有人文情怀的曲调。其实我们接下来还要聆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唱《Into the World》。我是嘉阳，你是谁？

这是一首讲述世间大爱的歌，所有的生灵都应该得到被保护和尊重。所以这样的一首叫做 Into the Wild 的音乐作品也让很多人关爱起这个世界，因为各种各样的生灵的存在才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精彩。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接下来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也可以不要把它当作情歌来听。我记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很多人都非常珍藏这样的一首歌，张信哲《真爱一生》。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随着年纪慢慢长大，很多人在一些事情的细节上已经放弃了纠结，不管是对爱情，对生活当中的那些无奈，往往一笑了之，或者只能轻轻对自己说，那又怎样呢？喜欢那英的这首歌，虽然在她诸多的音乐作品当中并不是最火爆的，不过却彰显出了一个成熟女人内心想法。

那英有太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那又怎样变成了他的真实的生活写照？随着一个人经历的事情够多，我们会发现你在乎的事情却越来越少。不管你曾经红过多少歌曲，其实留在记忆当中的往往是伴随那个人的时光以及听歌的岁月。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梦一场》，不过不是那英演唱的，萧敬腾。男生在唱同一首歌曲的时候，那种伤痛以及落空，会不会让更多人觉得其实男人在爱情当中也是会受伤的？喜欢萧敬腾这个硬朗阳光却时不时会有一点惆怅的男生所演唱的版本。我们

0: 我总说在这个歌坛当中想要立足，除了有一首好的音乐作品之外，其实自己声线的独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是从广播里偶尔收听到一两句，或者是谁的手机里跳出来的铃音，你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就辨别出这是哪个歌手的声音，这非常的重要。在很多很多年前，当一位新人歌手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并没有做太多太多的宣传，却红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真的是未来华语乐坛当中中流砥柱型的人物，林俊杰，翅膀。
1: 我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穿拖鞋、高跟鞋、厚底松糕鞋开车，踩刹车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紧急情况下，一脚踩下去，拖鞋打滑，高跟鞋卡住，车就刹不住了。车里备一双平底鞋，开车换上。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你有没有心碎到自暴自弃的时候？也许一首歌曲能够安慰你心，也许一首歌曲能够揭开你的伤疤，让你再次的体会曾经的伤痛。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它都是一种疗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你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长城汽车魏牌于8月10日发布 V8X 运动版官方图片，新车定于8月14号正式上市。该车型基于硅源 S 平台打造，定位大五座旗舰 SUV， 在豪华家庭版基础上增加了曜黑型格运动套装及拂晓灰专属车色，旨在通过差异化配置覆盖追求个性化表达的消费群体。近日，2027款比亚迪海豹06正式上市，共推出12款车型。新车针对外观、内饰设计、智能化配置以及续航进行了升级。动力方面，2027款海豹06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插混版搭载第五代 DM 系统，采用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单电机的组合。日前，逸境 X9 内饰正式亮相，新车配备17.2英寸、3.4K 双联屏，并首发搭载鸿蒙 Harmony Space 6座舱。据悉，新车将于8月18号开启预售。动力方面，根据车型版本不同，新车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217公里和229公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个看上去很 man 的男人，在情感走到了十字路口，哭到眼泪鼻涕一起流，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张震岳，路口。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好的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在瞬间找到与自己连接的地方。也许有的男人在爱情当中苦闷已久，也许当你下一秒钟遇到另外一个女孩的时候，心里面就开始扬起了灿烂的笑容，就好像雨后看见彩虹。你是不是也这样呢？

这是来自张信哲的《雨后》。如果你仔细听歌词，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首情歌，并不是我一开始所说的当你失恋之后看到另外一个女孩就雨后看到了彩虹，它其实表达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支持。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好听的情歌当然会送给你，杨丞琳《只想爱你》。

0: 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想太多，才想一切到了尽头，还有什么该被划分轻重，都太多。

很多人在爱情里面争强好胜，你死我活，争得头破血流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也辜负了对方。就为了那么一点爱，我们总是如此伤痕累累。欢迎大家来到佳阳的音乐世界，我们一起在这里寻找自己的故事。今天聆听到的这些歌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伤感，无论在爱情当中你选择自我毁灭，或者淡出他的人生。

曾经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在生活当中寻寻觅觅，想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让自己的情感得以燃烧一把。也许在这样飞蛾扑火的年纪，能够做出一些为爱割舍、为爱牺牲的事情，会让自己觉得很伟大。不过随着年纪慢慢增长，看到的事情越来越多，也许那种燃烧一瞬间的感情不再适合自己。很多人选择单身，因为怕麻烦，因为怕受伤。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些寂寞和孤独。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5: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4: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5: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4: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6: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7: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6: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5: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4: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

0: 种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饿到凉、由有到无的转变，
1: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0: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1: 400-6949-789，400-6949-78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叔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2: 哎，
3: 您啊学医这么多年
2: 啊，
3: 有没有一种方法不打针不吃药坐着躺着就能让疾病都消掉的？
2: 就是不打针不吃药，
3: 嗯，
2: 躺着，
3: 嗯，
2: 病就好了。
3: 对对对。
2: 静时你喝了多少假酒啊？
3: 你看你
2: 如果说你没喝多了的话，你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在你那说梦话。
3: 嗯
2: 啊，坐着躺着什么都不干，
3: 嗯，
2: 然后身上病就没了。
3: 对呀，
2: 那还要我们这些医生干嘛呀？我们埋头苦读，从本科读到博士20来年，那学他干嘛呀？那不成笑话了吗？那不，
3: 哎呀，还是您真的不知道啊。
2: 啊，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哎呦，
3: 广西有一个百魔洞
2: 啊，
3: 听过吗？
2: 哎，百魔洞我真听过。
3: 是不是
2: 啊我听过听过，就是有所耳闻。
3: 嗯，
2: 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天然的溶洞。
3: 嗯，
2: 风景特别的美。
3: 对，
2: 但是我听说怎么的，最近这一两年这个百魔洞出圈了。
3: 嗯，
2: 不是因为风景好，
3: 嗯，
2: 而是那里面成了不少老头老太太口口相传的养生圣地了。
3: 哎，
2: 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还都去过呢。
3: 那现在哪何止是养生圣地呀，
2: 啊，
3: 那简直就是中老年朋友的朝圣之地。
2: 哎呦，
3: 我刷视频看见全国各地的好多老人啊，带着行李
2: 啊，
3: 大老远的翻山越岭，坐火车坐汽车赶到那儿，不为观光，就为进去在那儿坐上一天。
2: 就在那个洞里面待上一天。
3: 嗯，
2: 坐着干嘛呀？
3: 那还有躺着的。
2: 哎呦，
3: 关键是这洞吧，它不是随便进，它收门票呢。
2: 还收门票？
3: 嗯，
2: 门票多少钱呢？
3: 85块钱一个人。
2: 哎呦，
3: 甚至是为了满足老年人常去的想法，他还办了月票
2: 啊。
3: 月票应该是1000块钱一个月吧，我记着。
2: 1000块钱一个月。哎呦，
3: 好些老人甚至是在那附近就租房子常住，
2: 嗯，
3: 就为了每天能够进去待上那么几个小时。
2: 哦，还挺火的，是这意思？
3: 特别火。
2: 那在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3: 说在里边待着能治病啊。
2: 哎呦，
3: 哎，有个老人说自己啊，他肺都黑了1/3了，就不好的肺部的那些细胞都扩散了。医生说他这情况也不好，结果在这个洞里面待了2个月，
2: 嗯，
3: 不仅不咳嗽，气儿也顺了，人也精神抖擞了。
2: 呵，
3: 还有位阿姨说自己多年的老风湿关节炎，那在老家真走不了路啊，
2: 嗯，
3: 眼瞅着就瘫床上了，
2: 嗯，
3: 来这个洞里就待2月，腿脚灵活啊，能满山跑。
2: 呵，
3: 哎，您说这是不是让我们的世界观为之一振？
2: 嗯，
3: 这个治病治的啊，那简直是太牛了，
2: 嗯，
3: 就是有点怪力乱神，有没有在这说的？
2: 咱们今天呢，先不讨论这些事儿啊，
3: 嗯，
2: 有没有这个科学道理？咱们就说这个背后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什么呢？你发现没有？反映出我们人呐，都怕得病，
3: 嗯，
2: 是吧？人一生病之后啊，我们心里那种极度的焦虑啊，
3: 对，显现出来了，
2: 哎，对这个疾病的恐惧啊，这种心理都显现出来了，
3: 嗯，
2: 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嘲笑，
3: 嗯，
2: 反而要给更多的一些理解，啊，因为我们求生是一种本能，
3: 对，
2: 对吧？现在社会这么好，退休有劳保，谁不想多活2年呢？
3: 嗯，
2: 刀没架在咱们脖子上，咱们谁都可以说两句，
3: 嗯，
2: 等哪一天咱们生命倒计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比他们还焦虑还害怕呢，
3: 对，
2: 是不是？
3: 确实，就是每年单位体检，我们都得焦虑几天吧，就怕自己查出点啥不好的。
2: 对。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 恐惧啊、焦虑啊，它来源于对我们这个疾病的不了解。
3: 嗯，
2: 你就像咱们经历全民感冒的那几年，记得吧？
3: 嗯、
2: 很多人检查了，哎，肺子里头或多或少就有几个结 节了。
3: 嗯，
2: 那有人就
3: 慌
2: 了，慌
3: 啊
2: 啊，觉得自己这回完了，生命要倒计时了。平时咳嗽两声，也觉得哎呀，我这结 节是不是长大了，是吧？
3: 对，
2: 感冒了，有点气喘，都觉得我这个结 节是不是恶变了、扩散了。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焦虑。
3: 嗯，
2: 然后焦虑之后开始吃不好睡不好。
3: 嗯，
2: 大小医院各处跑。
3: 对，
2: 是吧？我之前碰过患者，就是因为他肺子上有一个小结 节嘛，跑了俩月啊，六家医院做了六回检查
3: 啊，
2: 又找专家查，又找院长查的，他这个病不严重，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挺严重，精神都要崩溃了。
3: 嗯、他太焦虑了哈。但换个角度，他也是想给自己的生命多争取机会。
2: 争取机会是对的，但你得用科学的方法。
3: 嗯，
2: 就像我们肺脏当中如果有那种小的结 节的话，不超过0.8厘米的那种小结 节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
3: 嗯，
2: 啊，你像空气质量不好啊，包括我们发烧啊，肺里头有炎症啊，
3: 嗯，
2: 细菌病毒的感染呢、啊，你过后都会容易在我们肺脏当中局部的组织当中形成这个瘢痕或者是钙化、
3: 嗯、明白，
2: 就像我们手破了，等你好了之后是不是留个疤痕，
3: 嗯，
2: 那这个疤痕如果你在肺子里的话，那就是结 节所以说大家伙不要那么恐慌。结 节啊，记住了，静石，它也分3、6、9等。
3: 嗯，
2: 不是所有的结 节都是恶变的。
3: 嗯，
2: 啊，用咱们老百姓的俗话讲，结 节它也分活的分死的。
3: 这结 节还分活的死的？
2: 当然了，是吧？
3: 哦，
2: 你听我打这个比方就明白了。
3: 嗯，
2: 所谓死的结 节它就是死疙瘩。
3: 明白
2: 啊，实心的，
3: 没生命力了。
2: 哎，像个硬石头似的在这待着，结构很稳定，你管它干嘛呀？
3: 嗯，
2: 就像死的那个肺结 节它可能就是我们以前某次肺炎细菌感染留下的一个陈旧的炎症的那么一个病灶，好了之后变成那个疤痕，或者是一个良性的钙化点，对吧？
3: 嗯，
2: 他就在那待着呗，你管他干嘛呀？
3: 嗯，
2: 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也不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这种也是结 节他就是死的，他就在那待着，也不发展，也不变化，安分守己。所以说这种结 节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焦虑。一般来说没什么大事儿。
3: 嗯，
2: 只要我们定期观察就可以了。他就是纸老虎，看着吓人，其实没有一丁点的威胁。
3: 哦，死结 节属于良性的，
2: 对，
3: 不用慌，没大事儿。
2: 对，
3: 那活的呢？
2: 活的。
3: 活的它就会动，
2: 哎，
3: 它就危险。
2: 活的可就不一样了。
3: 嗯，
2: 活的它是有生命活动的。
3: 嗯，
2: 那第一个关键指标是什么呢？它里面得有血流的信号。
3: 那血流意味着什么？
2: 血流意味着就是这个结 节里面它有营养物质给它补充。
3: 嗯，
2: 说明这类结 节它一直在吸收营养的。
3: 嗯，
2: 它在生长的。
3: 嗯，
2: 如果超过了0.8厘米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多加注意了。
3: 嗯，
2: 它有可能一直不停的复制、复制再复制，因为它是一种变性的细胞，它复制出来的都是恶性的、不好的、坏细胞，那它就会让这个病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吧。
3: 嗯，
2: 甚至它还会转移吧。
3: 明白，
2: 是吧？有的这个肺结 节恶变的一些患者，最后转移到肝脏上了、肾脏上了，甚至是骨髓当中了。那这种结 节我们把它叫活结 节它造成的。
3: 嗯，
2: 而且活结 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专业词，叫细胞浸润。
3: 细胞浸润
2: 啊，
3: 那这个词儿挺专业呀。
2: 听过吧？
3: 有点像说油点子崩在我们的衣服上了、
2: 哎、
3: 然后它就浸到纤维里的感觉，
2: 它伸进去了，透进去了，
3: 那不更不好洗？
2: 哎，不好洗。你这个感觉是非常准确的。
3: 嗯，
2: 就像一滴墨水滴到一杯水里头，它是不是慢慢都融进去了，
3: 弥漫开了，
2: 哎，不由自主的就散开了。
3: 嗯，
2: 是吧？墨水和这个清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能分开吗？
3: 对，
2: 你就分不清它的边界了。所以说恶性细胞，我说这个活的这种结 节它这个浸润在我们医学上指的就是恶变。
3: 嗯，
2: 啊，不典型的细胞和周围的好的细胞它交叉在一块了，渗透在一起了，边界很模糊，你分不清哪是好哪是坏。
3: 嗯，
2: 那这种就是活的。但是 它也不一定说百分之百的就是恶变的细胞，但是它有很大的潜在的风险在里面。
3: 明白。所以有的人检测报告上说，结节的边界不清晰，
2: 嗯，
3: 有毛刺儿
2: 啊，
3: 其实就是

0: 浸润造成的结果
1: 啊，对对对，就是但凡边界很清晰、光滑，像个小圆球一样，这样的结节，基本上啊，90%都是死的，
0: 就别太慌。
1: 对，都是良性的。边界呢比较模糊，像地图边缘毛玻璃状的，还长出一些毛刺来，像那种海胆呐、螃蟹爪子似的向外伸展的那种，有可能有潜在的风险。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啊，就这种形状的。往往是恶变细胞向周围组织侵袭的一种扩张的表现啊，
0: 哦，
1: 但也不是100%啊。
0: 那您说，如果是死结节，每年体检检查一下就行，
1: 对，
0: 没大事儿，不用焦虑。如果是活结节呢，体检报告上写着结节可见血流信号，
1: 哎，
0: 或者是边境模糊，伴有毛刺的症状，
1: 对，
0: 那我们就得警惕了，
1: 对，
0: 定期体检，
1: 没错。
0: 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尽量咱还是别焦虑啊，
1: 没错，
0: 因为焦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嘛。
1: 没错，焦虑啊只会帮倒忙。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有人检查出结节了，一焦虑，2月跑了6家医院，查了6回。其实过度的检查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
0: 对，
1: 人这一辈子啊，能够安全承受的电离子辐射的剂量，记住了，它是有限的。它就像银行给你贷的款的额度一样。你一辈子可能只能贷100块钱，比如说，那你一个月内你全给用了，因为恐慌
0: 对呀。
1: 啊，光照了3次 CT，你可能把你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安全额度就都给用完了。本来没啥事儿，让你一顿是吧，电离子辐射刺激，反而把正常的细胞刺激成恶变的细胞了，这不就帮了倒忙了吗？
0: 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人一旦焦虑的时候呢，判断能力就会下降，关心则乱，容易病急乱投医。就像刚才提到的广西那边的一个溶洞，那都被包装成为一个包治百病的神洞了，全国各地大批生病的老人都奔那儿去。其实很大部分也是因为焦虑的心理在作怪哦。
1: 对，而且这种焦虑啊，它是一种负面的情绪。你看，我们身上当中那个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一旦你有负面的情绪，我告诉你，它长得非常快，疯长。
0: 是吗？
1: 对呀，
0: 他们俩之间还有关系？
1: 不知道吧？关系可太大了。而且这种关系啊，现象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你看西医就解释不了。那这里面这个关系，实际上在我们中医上是能够得到非常明确的认证的。在我们中医的理论当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节。包块、囊肿、肌瘤，它属于叫什么呢？叫真假积聚的范畴。中医上这4个字包含了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0: 异物。
1: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它的形成和生长，实际上是和我们人体的气滞血瘀还有痰凝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你看，就我们情志不遂呀，啊，肝气郁结呀，你看这样的人马上就长结节、包块、囊肿、肌瘤。用咱们现代话讲，就你心里头越是负面能量多，越是焦虑，越是恐惧，你的内分泌。它就会越紊乱，免疫力就会下降，
0: 明
1: 神
0: 白。
1: 经系统也会发生一些错误的信号。那就像一块冰似的，你的负面情绪相当于往这个冰上不停的浇水，一直给它制造这个寒冷的环境，是不是？它这个面积越冻越大，
0: 对呀，大冰坨
1: 越冻越硬，是吧？
0: 了。
1: 那相反，如果说你是这个温暖的能量呢，你把这个冰就能慢慢一点融化了。
0: 哎，
1: 你看看，
0: 这比喻很形象啊！
1: 对。
0: 我们的坏心情反而容易成为结节生长的帮凶或者是营养剂。
1: 完全正确，是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一个女同志，好像叫刘美兰，我就没记错的话，就大概20年前吧，她才40多岁，就被查出来乳腺的恶变了。当时情况不太好，一侧的乳房只能切掉，不能保乳。那当时就为了治病啊，家里头把当时最火的开的那个饭店都给卖了。然后呢，他就前前后后这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将近花了能有80多万。
0: 嚯，20多年前80多万，
1: 可不吗？
0: 就现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那也是一笔巨款呀。
1: 对，也是巨款了。一个原本吃穿不愁、挺富裕的一个小康之家，就因为他这一场恶病， 不仅掏空了他们家所有的积蓄。

0: 还欠了不少的债，
1: 嗯，
0: 还直接变成了低保户，房子也都卖了，啊，后来据说住那个廉租房呢。
1: 哎呀，这真是一并回到解放前，他很现实啊。
0: 对，然后雪上加霜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过了十来年，
1: 嗯，
0: 他的另外一侧乳房也出现了这个复发的一些迹象，
1: 又复发了。
0: 你看另外一侧乳房，
1: 天哪，晴天霹雳一样啊！
0: 对呀、啊，你想想。你让一个低保户的家庭再面对80多万的治疗费用，这样的天文数字，可能借都没地方借了。
1: 嗯，
0: 那你不治吧？那你就这么等死吗？
1: 嗯，
0: 谁能甘心呢？
1: 哎呀，治不治都煎熬，
0: 都煎熬，对不对？
1: 是。
0: 最后，这个刘美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1: 嗯，
0: 干脆就不治了。他说他什么呢？他也想明白了，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再治下去无非就是人财两空。他给这个老伴和孩子。留了一屁股债，还，
1: 嗯，
0: 对吧？还不如用家里头现在所剩不多的积蓄，买点最后的快乐。
1: 嗯，
0: 老两口把这么多年的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攒下来的，据说能有2万多块钱吧。然后老两口商量完了，骑着家里那个破旧的三轮车，就这么一路风餐露宿、自驾游去了。啊，去海南，他说要看看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大海，
1: 嗯、
0: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阳光。
1: 哎呦，这个心态。很好，
0: 你看
1: 想开了，
0: 嗯，
1: 就是被逼到绝路之后的一种豁达与释然。
0: 对，
1: 虽然说听着很悲壮吧，但是有一点感人啊。
0: 正因为他就彻底的放下了，想开了，
1: 嗯、
0: 老两口一路玩一路玩，每天过得特别开心，
1: 嗯，
0: 是吧？身体哎，反而没什么异样，
1: 嗯，
0: 大概就这么溜达了半年多吧，在全国，然后他在社区医院的动员下，准备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体检嘛。一听说免费体检。啊、
1: 看看
0: 他就做了一下，医生在给他仔细检查之后惊讶地发现他那个之前提示有复发迹象的那个乳房的病灶居然说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1: 哎呦，玩一圈心情好了乳腺的恶变细胞从有到无，
0: 你看看，
1: 哎，这个很神奇，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心情好啊
1: 很重要啊，
0: 它会给我们身体一个强大的正向的修复的助力。
1: 是呢，
0: 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也研究发现了，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
1: 快乐，
0: 包括神经递质，
1: 嗯，
0: 都是对我们恶性细胞有很大抑制作用的物质。
1: 嗯，
0: 你分泌的越多，它抑制能力越强。
1: 对，
0: 就相当于把他的身体从阴寒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转向温暖了。
1: 嗯，
0: 当然了，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他也机缘巧合的用下了一些好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也给他身体的康复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0: 我记得我怎么认识的这个刘美兰的哈，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在广东地区做巡回体验的活动，
1: 嗯，
0: 当时正在发放和体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含有珍稀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那个产品，
1: 嗯，
0: 那当时刘美兰两口子就和我们碰上了，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就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就当日常做个保养了，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报名申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心情舒畅，彻底的放下了包袱，再加上我们说的他真是啊非常幸运的能够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生物制剂，
1: 嗯，
0: 啊，给他一个精准的助力，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这半年的时间再一检查，恶变细胞从有到无了，
1: 嚯！
0: 连他们的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你看，
1: 哎，这要不是您的亲身经历讲起来，其实真是挺难相信的呀，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会觉得这个事儿啊，听着就不可信、不靠谱。
1: 嗯，
0: 都已经恶变的结节了，还有囊肿了，那是在三甲医院都已经是最不好治的这样的情况了吧？
1: 嗯。
0: 怎么说梁老师在你嘴里头他
1: 很轻松
0: 呢，哎，从多到少从有到无呢，
1: 嗯，
0: 说没就没了呢。我告诉大家伙儿，实际上啊，这就是咱们现代前沿的科技换了一些思路，重新寻找了一些治疗的新的方案，
1: 嗯，
0: 在治疗恶性疾病方面我们达到的一些突破我们想象的一些成绩，
1: 明白，
0: 也是前沿的一些办法啊。而且静时你听过吗？四川医学科学院再加上几家顶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交叉研究团队，你知道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殊的疫苗吗？
1: 什么疫苗？
0: 叫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
1: 哦，
0: 现在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实现了

0: 对我们常见的多种的实体的恶变组织高效的清除，就马上就要上市用在临床了。
1: 但它具体什么意思呢？没太懂。
0: 什么叫通用型？
1: 嗯，都能用，
0: 就是一个意思，广谱。
1: 哦，
0: 咱们听过广谱抗生素吧？
1: 嗯，
0: 啊，像青霉素、头孢这样的消炎药都属于广谱抗生素。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对普遍的大多数的细菌、病毒都有效果，实用性比较广泛。而我说的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组织恶变的，而是说通用的。你以后别说结节了、囊肿了、包块了，也别管什么位置的，什么肝脏的、肺脏的、肾脏的，哪个位置出现的，这针疫苗通通能管，广谱的吗？是吧？能把很多的实体的恶性的病变的组织，它快速的帮你清除了，你看厉害吧？
1: 这个科学进步好快呀！
0: 对呀，
1: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边的东西。
0: 对，而且通用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效。
1: 谁都行，
0: 哎，不管是有没有遗传背景的，它都有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它突破了个体化疫苗的一些限制，是吧？你知道这个开创性的疫苗研发过程当中，它所依据的核心原材料是啥吗？
1: 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两天白讲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提到的
1: 雪莲。
0: 哎，雪莲生物制剂提取物。
1: 哦，
0: 它作为核心原材料。
1: 那雪莲好厉害呀！
0: 对呀，这就说明了雪莲在对抗我们人体的恶性细胞病变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和这个研究的这种意义。
1: 嗯。
0: 啊，因为它具有这个科学的机理。
1: 嗯。
0: 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了顶尖的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和深度的应用。
1: 嗯。
0: 这不是我瞎说的。现在咱们要是好信儿的话，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雪莲提取物对这个恶变细胞的影响，就相关的临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太多了。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看一看。
1: 也是没看过这些资深的文章，但是古装影视剧里我们倒是看过，
0: 电影里都有。
1: 就是男女主角一般要是身体不行了
0: 啊，
1: 都去找雪莲起死回生。
0: 对对，都有这个桥段，
1: 对吧？
0: 啊。
1: 那现实生活中，它怎么对结节、囊肿这些恶变细胞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呢？
0: 哎，静石，我先问你啊，
1: 嗯，
0: 你知道这些有恶变倾向的这些坏细胞，它们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对付的地方是什么吗？
1: 那长得快呀，
0: 长得快，
1: 而且像蒲公英种子似的，到处转移。
0: 没错，它有两个最核心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的特点。
1: 嗯，
0: 一是长得快。就是我们临床上叫无限增殖，
1: 嗯，
0: 就像打开了永动机的这个开关一样，它丧失了正常细胞该有的生命周期和分裂次数的限制，
1: 嗯，
0: 它没完没了的分裂增生，生的一堆又一堆的，但是长出来的都是恶变的细胞，
1: 嗯，
0: 把营养都会从我们身体当中抢走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侵袭性和转移性。
1: 哦，
0: 为什么呀？
1: 长飞了。
0: 长飞了。什么叫长飞了？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比我们正常细胞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这种物质专门能够破坏它周围的正常组织的结构。
1: 嗯，
0: 然后它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潜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到处的乱跑，然后随处的生根发芽，形成新的病灶。这就我们说的转移和扩散。
1: 它这个转移是我们最害怕的，
0: 对，
1: 然后恶性细胞哪哪都是，飞得控制不了啊。
0: 对呀，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地方，
1: 嗯，
0: 啊，就这个恶变的细胞，它增殖的速度，我告诉你有多快啊，30秒钟，30秒一个恶变的细胞就可以变成8个细胞，
1: 嚯，
0: 你看看，就这个速度啊，最高可达正常细胞分裂的速度2400倍。
1: 2400倍，
0: 对呀，你看看，
1: 这像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来那么多分身。
0: 所以说，你看恶变的细胞比我们正常的细胞分裂增生要快2400倍，你说这怎么想象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肺部恶变的一发现都是中晚期了？因为你肺脏当中这些恶变的细胞如果不停的分裂增生的话，它速度真的快得太可怕了。
1: 嗯，
0: 而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我告诉你，它有一个绝活，
1: 嗯，
0: 你知道什么绝活吗？
1: 嗯，
0: 它能够从根源上让这些恶变的细胞怎么样，断子绝孙。
1: 断子绝孙，
0: 哎，
1: 这词儿听起来可真解气。
0: 对，
1: 他咋做到的呀？
0: 我告诉你，雪莲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植物
1: 啊，
0: 它一定。

0: 是野生的。这个雪莲呢，一般野生的，它要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的雪线附近。我们讲适者生存嘛。那么雪莲能够在这样的极寒的地区生长的话，它要常年面对那种极度的低温。
1: 对。
0: 而且还有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还有稀薄的氧气，所以说生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雪莲被称为植物界的生命禁区。那为了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它存活下来、繁殖下来，那好了，这个雪莲它自己这种植物就进化出了一整套的超强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机制。就雪莲的这个植物的体内啊，累积了大量的次生代谢产物，拥有超强的抗氧化、抗辐射、抗寒和精准干预细胞周期生长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前沿的生命科学家们就从这个珍稀的雪莲当中进行生物提取，然后提取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活性物质、活性成分。比如说啊，有一种特定的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等等，这些物质都非常非常的好。
1: 那这些成分有什么用呢？
0: 这些成分吧，它能够像一把精准的智能剪刀一样，在你这个恶变细胞分裂的关键时刻，它能够咔嚓一下来一剪刀，
1: 哦哟，
0: 哎，把你这个复制的链条彻底的给你剪断了，
1: 那阻断性很强啊。
0: 对，让你复制不下去，没办法传宗接代了。啊，原有的一些恶变的变异的坏细胞，到了生长周期的时候，那就剩他自己了，没办法繁殖下去了。
1: 是，
0: 那他剩他老哥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发现了之后，就会给他消灭掉。他的坏基因就传不下去了。
1: 明白。
0: 那我们这个肺里的结节，它就长不大了。也不可能扩散了，永远的就变成一个死结节了。变成不了活结节了。那个时候，咱们这死结节有几个，你也没有危险性啊，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就是坏细胞它不能去繁衍后代了，它对脏腑器官就没什么威胁了，
0: 对，
1: 就不会出现刚开始只是说在肺里面有个结节，最后变成恶变细胞，像蒲公英播种一样飞散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在骨细胞里也发现，肠胃细胞里也发现，扩散的到处都是的情况就没了，
0: 没错，是吧？就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些病情发展特别快的，切完肺子了，切胃，切完胃了，切肠道，有人除了心脏不能切除外，肝、心、脾、肺、肾全都
1: 切
0: 了
1: 个遍，
0: 是吧？肚子里的脏腑都切空了，变成空壳了都。虽然说他们还活着，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了，
1: 没啥治疗，
0: 只能靠这个打营养液维持生命。这个大小便都成问题了，是吧？整天挂个尿袋，活的不仅没有尊严，也没有质量，所以说那个时候那真叫生不如死。啊，就是因为这个手术，还是那句话，物理的切除方式不能够正确的阻止恶变细胞的无限分裂增生。那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怎么让它能够失去这种无限增生分裂的能力？前沿的科技方法记好了，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
0: 你看，
1: 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0: 对，
1: 就像影视剧里说的，雪莲能够起死回生，它也不算夸张啊。
0: 起死回生夸张是夸张了点啊，
1: 但
0: 是它确实很牛。为什么这个影视剧它一定是说这个雪莲呢？它一定得有这个基础，
1: 对
0: 啊，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夸张，
1: 是
0: 吧？所以说，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它里面那些活性成分，对付我们的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恶变细胞分裂增生这一块，那是绝对无敌的，啊。好多人都知道雪莲现在是越来越稀少了，我说的野生的雪莲啊，越来越稀少了，越来越珍贵了，因为现在环境也在污染，是吧？但大家伙知不知道它现在甚至都已经变成了濒危的物种了？
1: 濒危的物种，
0: 濒危药，
1: 就像保护动物一样，也需要保护植物。
0: 对，保护这种能够这个作为药用的原材料，叫濒危药了都。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的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原材料基本上已经非常稀少了。啊，自然生长的周期极为的缓慢，人工培养极其困难的。然后制备提取的工艺极其的复杂，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呢？效果必须经过验证的极其显著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这类原材料通常只被允许用在治疗重症 绝症关键的时刻，
1: 嗯，
0: 啊，或者是在顶尖的医疗科研当中使用，是能够起到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效果的，这是第三个条件。
1: 哎呦，
0: 必须得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物。
1: 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
0: 嗯，
1: 说就传统中药片仔癀
0: 啊，
1: 因为呢它里面有野生的麝香作为原料嘛，
0: 对呀、啊，
1: 所以一粒儿好像是都炒到过七八百块钱，
0: 对，
1: 而且很难买到，
0: 对，
1: 说它是中药里边的茅台，
0: 茅台，对，
1: 因为野生麝香它不就是濒危药吗？
0: 没错，就是这个原理。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野生的雪莲和这个野生的麝香，包括穿山甲。现在都属于濒危药物了，
1: 嗯，
0: 原材料太少了，
1: 嗯，
0: 啊，珍贵稀缺，但是在重症和绝症治疗当中，效果又力挽狂澜，
1: 嗯，
0: 不可替代，是吧？什么叫重症绝症？那我们最直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恶变的结节，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恶变的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本身我们身体不该长的，你却长出来的东西嘛，
1: 嗯，
0: 那长出来又容易引发恶变，
1: 嗯，
0: 引起扩散这样的疾病。嗯，所以说野生雪莲提取液，我告诉你是针对这类重大疾病、可怕疾病，在关键的时刻去力挽狂澜用的。
1: 嗯，
0: 包括咱们国家顶尖的医疗机构利用现代工艺已经从雪莲当中提取到的那些活性的有效成分，
1: 嗯，
0: 生物制剂，足以证明它可以抑制我们人体恶变细胞的重复再生，让它断子绝孙。这通用型的疫苗现在马上都要上市了，
1: 嚯，
0: 你看看，
1: 那太好了，就现在长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呀、啊、
1: 这雪莲提取物它怎么用，用多长时间能有效果，用什么样的好，您得好好给我们指点迷津啊，老师。
0: 可以 啊咱们可以多聊聊，
1: 嗯，
0: 但今天不行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马上就到点了，
1: 嗯
0: 啊，明天咱们接着聊，好吧？
1: 行，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您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越跌越低，只愿老天不公啊。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恶到良、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

0: 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呀，我是老听众了
1: 啊，
2: 之前咱们发放的那个红豆杉啊我用过了
1: 啊，
2: 效果真不错。
1: 哦，那你之前是什么问题用的咱们这红豆杉呢？
2: 我有啊，多发性的这个肝囊肿。
1: 哦，
2: 大大小小啊5-6个了。
1: 哦，
2: 这个最大的一个都快10公分了。
1: 哎呦，
2: 这个医生呢说是良性的，但这么大个东西在人肚子里，他不疼不痒的时候啊还没事儿。
1: 嗯，
2: 可一疼起来呀、啊、可真要命了。
1: 嗯，
2: 而且我身边就有个老伙计啊，7年前长了个囊肿，那个当时发现的时候才3厘米
1: 啊，
2: 没有管他，结果呢不到2年疯长到11厘米了。
1: 对，
2: 再去查就变恶性的了。
1: 嗯，
2: 去年人的没有了
1: 啊，
2: 所以啊有这个囊肿啊我的心里头啊挺害怕的。
1: 哎呀，就这个我比较理解你这种焦虑啊，就是肝囊肿是啥呢？就肝囊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呀，它属于是蒸甲积聚的范畴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痰湿淤血堵在那儿呢，形成了一个包块。所以说你用那个红豆杉呢软坚散结，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2: 红豆杉我吃了一个疗程了
1: 啊，
2: 这个效果还行
1: 是吧。
2: 吃了以后啊、哦、最明显的就感觉这个肚子没那么胀了
1: 啊，
2: 也不闷疼闷疼的了
1: 啊，
2: 这个人呢就舒服了不少。
1: 不错。
2: 后来呢我去复查
1: 啊，
2: 3个小点的这个囊肿啊直接都没有了
1: 啊，
2: 片子里边了都看不见了。
1: 好。
2: 最大的那个啊快10公分的那个囊肿嘛缩小了1/3。
1: 那挺好啊啊。
2: 啊，这个医生还问我是用了什么好方法呢，
1: 啊
2: 囊肿减小的这个效果这么好。
1: 是。但是因为这个红豆杉呢它数量特别少啊。就是现在啊我所知道的咱们中国的100年以上的红豆杉啊药用级别的现在都已经限制出口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想用的话只能在一些什么大型的三甲医院可能临床上还能用得到，小医院现在我告诉你接触都接触不到了，而且在那些大型的三甲医院这个价格都挺贵的，现在据说都涨到那一小袋都70-80块钱，你比如说一天吃3次你算一算一天得200多块钱。
2: 那咱们这个小门小户的老百姓那个吃不起啊。
1: 那对呗，
2: 他是全球购发放的这个合适。但我现在这个手里的剩的不多了
1: 啊，
2: 我正发愁了，今天就听您的节目讲这个雪莲提取物的对这个结节囊肿啊效果也非常好。
1: 是是，
2: 我就讲了赶紧问问，
1: 嗯，
2: 我这种情况啊是继续吃红豆杉呢还是吃这个雪莲更好呢？
1: 这个没有好和更好的这个区别，只有好上加好的效果。如果手头上有红豆杉，那继续的用红豆杉，在咱们中医理论里对于化解这种蒸甲积聚啊它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你身体的这个积极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嘛，对吧。
2: 那雪莲提取物呢我能不能用啊？
1: 雪莲提取物是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精准的介入，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秋水仙碱类的这个化合物还有这个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啊，它的本事能够特异性的结合我们细胞当中的那种微管蛋白，干扰那些坏细胞的恶变细胞的分裂，那个纺锤丝让它断裂，不让它无序的增殖和再生，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让那些恶变的细胞怎么样断子绝孙了啊，把恶变的这个风险及时的踩刹车了，给它控制住了。所以说你看红豆杉和这个雪莲提取物吧，我觉得一个是咱们中医的精华，一个是现代医学的精准的提纯技术，可以说中西医结合这个效果那只是好上加好，1+1=2啊，对吧。
2: 那你这么说啊这两样我一起用，那剩下的这两三

0: 让囊肿没的就更快了，是
1: 那
0: 吧？
1: 当然了，对，嗯。
0: 哦，这个囊肿没了，那我再也不用整天这个胡思乱想，担心他们那个恶变了。
1: 是。
0: 杨老师啊，这个红豆杉，咱们什么时候能发放啊？
1: 哎呦，红豆杉，我告诉你，这个资源可是越来越。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说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晴。

0: 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北京时间的七点钟，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多云，17到27度；松明站多云，14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6到29度；阜原北站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30度；弥勒站多云，18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广南站阵雨，19到32度；阜宁站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玉溪站多云，16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南华站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大理站小雨，17到29度；鹤庆站小雨，15到25度；丽江站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蒙自站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最后来看到昆明南站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

0: 应急常识365。
1: 汛期来临，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增多，为了让大家关键时刻听得懂、能转移、保安全，云南专门推出了1262预警叫应机制。这是一套专门守护大家生命财产安全的保命机制。那什么是1262预警叫应机制呢？
2: 1262机制全称为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核心是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把强降雨预报精准送到县、乡镇，再由乡镇干部、网格员第一时间通知到每一户每一人，做到有教必应，并提前下城干部巡查值守，前置力量，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1: 具体怎么做，我们来分时间点讲清楚。提前12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12小时预报强降雨大于50毫米落区，精准到县、乡镇会立刻行动。
1: 提前6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6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乡镇会启动进一步措施。
1: 提前2小时，
2: 气象部门会提前2小时预报强降雨落区，精准到乡镇，这是最关键的时间点，乡镇会组织危险区群众全员转移，村干部、网格员、党员带头逐户敲门叫应，确保每一户都转移到位，按照提前定好的转移路线有序把大家送到安全区域，转移后安排专人值守，严防有人擅自返回。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当前我省正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1262不是口号，是乡镇干部、网格员和大家一起织成的安全网，预警一响，快速响应，叫应一声立刻转移。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6: 北京时间呢7:09，欢迎回来。今天是周末了，今天依然呢是莎莎和张寅，
7: 对，女女对播，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听感
6: 啊。是的，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啊！今天周五了，希望明天后天的生活能给自己安排的开心快乐一些。
7: 是的，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来说说大家最近的一个身体状况啊。很多人到夏天就容易的频繁鼻塞、打喷嚏，以为是上火，其实是

0: 空调房干燥，加上冷热交替刺激你的鼻黏膜导致的。
1: 鼻黏膜是我们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夏天啊频繁的进出空调房，这个温度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就造成你的血管的收缩扩张，反复这样一来呢，你的屏障功能就下降了。
0: 对，那空调房放上这个加湿器，这个保持的湿度大概在50%左右，那进出空调房之前在门口站30秒，先适应这个空调房的温度，就可以减少这个鼻黏膜的刺激，就能够有效缓解夏季鼻炎鼻出血的问题，而且比吃降火药更有用。
1: 当然这条呢是分享给家里有空调的或者是比较热的小伙伴，如果你生在昆明，这条你略过吧啊，或者说你出差在外地，如果说一会儿热一会儿
0: 冷，
1: 对于咱们这种常年在天然大空调待的人，
0: 对对对，
1: 会很多的不适应，那么门口站三十秒的这个原则，那你一定适用。
0: 好，接下来说到这个贪凉，我觉得我最近在家都是光脚踩地板
1: 啊。真的是说的是你呀、啊？
0: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反骨了，因为我儿子就是光脚
1: 啊，你就跟他一起光脚，
0: 我就跟他一起光脚，天天就是光脚踩地板，
1: 哇，好凉快呀、
0: 啊。然后出门呢，偶尔还是会穿一些凉鞋，觉得凉快舒服。其实我们古人说啊，寒从脚起，夏季脚受凉反而会加重体内的湿气。
1: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脚底的穴位非常的丰富、直接踩在这个冰凉的这个地板之上，或者是空调房的地板，这个寒湿啊，它会顺着你的经络侵入体内、导致什么腹泻啊，什么痛经啊，关节疼啊，这些症状你有吗？
0: 这些都没有
1: 啊。好的，你继续。
0: 因为我
1: 因人而异，因人而异、啊、
0: 但是他们有些人跟我说在木地板上不是太冷，有这样说法吗、
1: 对，有这种说法，
0: 瓷砖会冰一点、
1: 哎、对对对，看你们家的地板，如果瓷砖的话不建议光脚，木地板可能感觉有一种接地气。
0: 对，然后建议大家在家还是穿一个比较薄的棉袜，不要光脚踩地。还有就是选凉鞋，凉鞋选择有一定厚度鞋底的，不要直接贴脚。那睡前呢，用40度的温水泡脚10分钟，不用加药材能把一天的寒湿排出去，简单有效，还能改善睡眠质量。
1: 好，这条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光脚不光脚因人而异哈，以张莹为例。但是呢
0: 不要学我，
1: 每天泡脚，这个确实是一个养生的好方法。
0: 那接下来说到的又是夏季关于大家这个口腔的一个脾胃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夏季会口臭、口苦、嘴里发黏，光靠刷牙嚼口香糖解决不了，它根源还是暑湿困脾、胃火上逆导致的。这样，
1: 因为夏天咱们的脾胃运化相对会变弱，再加上喜欢吃一些冰冷的、重口味的，那么湿气呀、就会堆积在脾胃，往往呢它会往上，就会出现你的各种口腔的异味。那么调理啊，其实不用吃一些莫名其妙的药，什么清火茶，就每天早上空腹啊喝一杯温的淡盐水，平时呢三餐七分饱，少吃甜腻冰饮，穿饭以后呢依然是用淡盐水漱口，平时呢多嚼几颗无糖陈皮，就能从根源上改善夏季的口臭口苦，比你的反复刷牙漱口管用多了，不信你试试。
0: 是的，那最后就是夏季的冰箱啊，很多人一定要把这些剩菜水果饮料赶快进行一个清理，比如日常生活当中熟食物分开存放，剩菜放冰箱不要超过24小时，从冰箱拿出来的水果饮料不要马上吃，放个10分钟，可以减少肠胃的刺激，有效预防冰箱病。
1: 当然呢，我们真的说那么多就是为了你健康了，让你让你平时呢能够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0: 对，
1: 但是呢这个人吃五谷啊难免不生病，所以呢我们还是会把一些买药信息啊提供给您。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
0: 是的，
1: 补肺丸呢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啊，记住满两盒立减120元。
0: 是的，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同样是第二盒半价。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啊，从今天起8月14号到8月16号，如果以上大家这个药品需要购买的话，详情请咨询一心门各大门店，尤其是你们家附近的一些门店。
1: 哎，是的，一心堂正在做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同样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
0: 我上个星期才丢了一箱的过期药，因为我们家那个药真的很可怕。
1: 就是喜欢常备是吧？
0: 对，就是常备。
1: 那你看有没有是哪种类型的会比较备的多一些？
0: 感冒药呢？
1: 啊，感冒药比较多一些。
0: 还有清火的莲花清瘟，我特别记得。
1: 哇，疫情时候买的吧？
0: 对，就是那种
1: 都好几年了。
0: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的药品大家注意，那个时间真的它很容易过期，尤其是小朋友很多药，它是那种糖浆，你拧开之后。
1: 啊，对，喝了一点。

0: 点点了，然后
1: 就
0: 放着、就
1: 是啊、
0: 放置以后，其实下一次喝可能一年以后了，最好扔掉。
1: 对啊，我那天就找那个糖浆，结果就感觉那个糖浆已经稀释成了那种清水，
0: 已经不浆了，成水了。
1: 对，太可怕了。对，所以今天我们问大家常备药都是有哪些，可以说说你，哎，你们家平常的药都放在哪里、嗯、
0: 对对对，来说一说啊、嗯、我们家的常备药是藿香正气水，一年四季常备、
1: 哦、是因为肠胃的问题还是因为
0: 这个药我觉得它是 一款神药，夏天你可以那个比如说啊什么中暑啊，还有祛湿、嗯
1: 哦、
0: 然后肠胃不好，包括有一些感冒，其实你喝这个藿香正气水效果也很好。
1: 它
0: 是一个中医教我的，
1: 比较万能的一个
0: 药。哎，对，比较万能的一个，包括湿疹的时候，你拿来涂抹、哦，也是可以内服外抹。
1: 你看，
0: 所以我们家常备这个药。
1: 莎莎一瓶藿香正气水走
0: 解万能，
1: 对，是。哎，这个我倒是，因为我特别不喜欢藿香正气水，
0: 很多人一喝会吐，
1: 我就是吐的那个。
0: 对。
1: 我宁肯吃那种胶囊，
0: 就不能哎，可以可以可以，胶囊也行，
1: 胶囊也可以，
0: 也可以备用一下，
1: 对
0: 对
1: 对是。
0: 然后包括晕车呀什么的，嗯、我就觉得很肠，还有肠胃感冒，因为我属于那种从小喜欢容易肠胃感冒的人，
1: 哦、
0: 只要藿香正气水喝下去就好了。
1: 你的，
0: 所以这是我的常备药，
1: 保命药，
0: 对，从小的。
1: 好，
0: 所以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 ？FM 九一八 YN， 我们等你喽。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兴趣展现千姿百态，兴趣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有些孩子喜欢把头伸出天窗吹风，一个急刹车脖子就断了。路上还有限高杆广告牌，伸出头去撞到就是大事儿。天窗只能透气，不能站人。
6: 想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好，北京时间的7:18，欢迎您继续停留 FM 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Hello，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好，这一节呢，我们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资讯板块。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近期云南省文旅厅是发布了暑假的安全提示。近期呢，多地出现了游客擅自前往未开发的野景点、野山探险被困的事件。在这里呢，我们通过节目提醒广大的游客，暑假出去玩啊，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景区，不要轻信社交平台推荐的一些什么小众秘境呀、没有开发的溯溪地呀，这些区域呢缺少安全的防护，而且通信的信号覆盖也不好，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电话都打不出去。所以呢，再次劝大家不要迷信一些所谓什么小众景点、安全第一。
1: 是的，那8月13号呢，昆明交警是发布了汛期的出行提示。近期午后短时强降雨频发，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容易积水，山区道路易出现滑坡落石。交警部门是增派了警力在易积水路段值守，遇暴雨及时交通管制，也提醒咱们市民朋友驾车出行一定要避开低洼路段，

0: 下穿隧道，不要贸然涉水通行，山区道路减速慢行，远离边坡河道。那雨天行车保持安全车距，开启雾灯，那遇车辆故障应当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二次事故。
1: 近日呢，云南铁路暑运的返程客流持续走高，昆明至北京、上海、成都等长途方向的车票紧张。省内呢，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的短途是班次加密了，各大车站也增设了学生返校专用的通道，候车大厅全天开放降温设备，免费提供饮用水。为了大家这个暑期的顺畅啊，是全力保障，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暑期，无论是出游还是返校，都能够顺畅出行。
0: 当然呢，全省市场监管也开展了暑期消费安全的一个专项检查，重点抽查了景区的餐饮、民宿、旅游购物场所，严查哄抬物价、缺斤短两、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那针对暑期热销的网红零食、冷饮、防晒用品，也加大了抽检力度，公布了一些不合格的产品名单，设立24小时投诉热线。那游客遇到消费纠纷可随时举报，切实保障暑期消费市场秩序，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1: 近日呢，昆明市教体局发布了秋季开学的防疫提示，中小学、幼儿园呢8月底要陆续开学了。在这里呢，提醒师生啊，开学前呢减少跨省流动，做好健康监测。各校呢提前做好校园的消杀、防疫物资的储备，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秋季学期的平稳开学。
0: 那8月13号呢，云南野生菌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尾期的采食季，省卫健委也发布了食用安全提示，提醒群众朋友不要采摘购买不认识的野生菌，加工的时候呢一定要充分的煮熟煮透，不要多种菌类混炒。那食用野生菌如果出现恶心、头晕、看不清东西等症状，应当立即催吐前往医院救治。那目前呢，各地市场监管也加大了野生菌交易市场的检查力度，严禁售卖有毒野生菌，严防野生菌的中毒事件发生。
1: 哎，这条真的是每到野生菌季节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反反复复的说。而且呢，昨天我们聊天还说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每年吃菌子中毒都是咱们本地人。
0: 对，而且就是
1: 本地人大意了。对，
0: 我遇到两个朋友，他们都是因为吃的过多
1: 过量，都本地人对吧，
0: 量大就觉得可能买了一筐吧。
1: 哎呦喂，
0: 天天在家吃，
1: 这量大不忧啊。
0: 但是
1: 野生菌吃多了以后，用老话说得好，你还会容易那个虚。
0: 哦，
1: 菌子吃多了以后容易没力气。
0: 哦，还有些人说是一旦中毒其实特别伤脑子
1: 啊，
0: 伤神经，
1: 是它损坏的是你的神经功能。
0: 对，是。所以呢，也拉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我觉得吃菌有风险，当然平常我觉得家里面常备一些药品，我觉得是一个未雨绸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是是是，这两天一心堂有活动呢，也提醒大家了。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那么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是8月14号到16号。详情呢，你可以咨询一心堂的各大门店。
0: 好，我们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有人来留言了。 CC 说，早安啊，我家常备的药是乳酸菌素片，他说正儿八经的维 C 片，还有孩子的布洛芬，还有我安利给你们主持人一个，就是上火吃这个比板蓝根好使、
1: 啊、我一看图片我就知道了，
0: 我也知道，我一看我们家有的。
1: 对
0: 什么香茅厄，是不是
1: 香茶菜清热利咽片，比蔓延舒宁还好吗？
0: 我有见过，
1: 来拍下来，拍下来，谢谢谢谢谢谢 CC 给我推荐。你怎么知道这段时间我刚好咽炎？
0: 是的，哎，这款药我们家昨天我在收的时候也有，但是没有常备。
1: 啊，太好了，这款药可能我需要备一下。对，前段时间我急性咽炎发作，还吃了很多抗生素，吃完以后就变成了慢性咽炎，一直没有好。
0: 哦，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各种各样的嗓子疼，其实还是要对症下药。
1: 对对，
0: 我有一次就是吃了一个什么，
1: 就吃错药以后你不会好，
0: 而且我吃错药直接失声。有一年，
1: 天哪，就是中医说的你过度寒凉了。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药太凉了，他说你不能轻易的乱吃一些能发作的药，
1: 对对对，
0: 一定要吃一些温和的还能保证你能上班的药。
1: 太好了，谢谢 CC 的推荐，这款药我和张莹都拍照记下来了。
0: 好的，
1: 谢谢
0: 一下。
1: 来，还有小五月说，我们家常备药呢，一般就是一点感冒发烧的、腹痛的、拉肚子的，比如什么39啊、抗病毒啊、布洛芬啊，肠胃不好也备肠炎宁，还备一点蒙脱石散，还会备一些酒精碘伏之类消毒。小五月好。

0: 细致啊。
1: 他们家一看就是有一个很完备的一个药箱，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而且功能很齐全，基本上就是一日三餐烟火生活里面必须的东西都有了。
1: 哎，莎莎，那个出去旅游会专门带药吗？
0: 我以前会带，带了几次没用上，后来我就不带了。
1: 不，你不带那一次肯定肠胃要出问题。
0: 后来我是发现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去大城市，
1: 哦，
0: 现在美团跑腿送药非常方便，或者大城市里面药店也很多，哦，其实你需要什么可以临时买，不用装着去。
1: 我
0: 除非去国外，因为国外的药品和我们之间有些
1: 不
0: 太
1: 一样，
0: 可能我就会备一些。我还是觉得这个一方水土一方人，吃我们本国的药好得快。
1: 我一般我是喜欢，其实出门特别喜欢带药品，就特别怕在这个出差途中吃不到我这个心仪的药，
0: 就有点慌啊。
1: 对，我就要带一点点，就会心安一些。
0: 那藿香正气水是我必带的，也是我们家的常备药，分享给大家。
1: 是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哈，来说说你们家的常备药都有哪一些。
0: 好，接下来呢，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了，因为下周就是七夕节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说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
1: 好的，我们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0: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77折好物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可以说国内啊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是基本买不上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0: 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这个海蓝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是在给肌肤上了一层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0: 所以呢，如果想要持妆久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这款来自海蓝之谜的气垫。最关键的，今天在商城里面两种颜色，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184，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

0: 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及时路况，及时刷新，请出前方的小伙伴。早上好，
2: 沙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常使用度指数不高，1.16，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行驶过昆石昆玉三岔口，往朱家村立交桥方向，到云大西路附近，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车道收窄，车道压缩，这个路段呢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行驶过了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昆石高速的朱家村立交寿关枢纽路段行车情况双向基本正常，主城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二环快速系统上行车的早高峰还在行程，陪伴左右之边逆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了。
3: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哎，小冰冰啊，平常你可知不知道，昆明好多人路过福彩的家店，偶尔会买下一注碰碰运气。那大多数人啊，只是想着中个大奖，但是并不了解福利彩票真正的来头。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好好的科普一下，带大家读懂福彩。
5: 是了，夸老滚，很多人嘛，真的存在误区，以为福彩就是碰运气、博大奖。其实它是国家公益彩票，核心宗旨呢是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初衷嘛是筹集资金帮扶困难群体。
3: 那我们买彩票的钱到底是咋个分配呢？
5: 彩票销售收入分成三块，一部分呢作为奖金发给中奖市民，一部分用作发行费用，剩下提取为彩票公益金，由财政统一接管。大家每买一注彩票都在为公益出力，这些公益金一半留在地方，一半上交中央，专门投入养老设施建设、残疾人康复、孤儿助学、困难群众救助。我们身边有很多福利院、社区养老单位都有福彩公益金的支持。
3: 哦，听着是相当的暖心哦。不过还是有不少人抱着靠彩票发财的想法，大额投入，苦苦的追好啊。
5: 这点呢，一定要理清个。彩票的开奖号码完全随机，中奖呢是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存在那样内部号码预测公式，千万莫相信网上所谓的号码秘籍。不要把购彩当成赚钱的门路，更不要借钱投注，影响自家的正常生活。
3: 还有两条严谨的规定，很多人不了解，也跟大家强调一下。
5: 第一，就是严禁下未成年人售卖彩票；第二呢，坚持多人少买，量力而行，把购彩当成日常休闲、随手闲行的方式，那闲扯娱乐么最合适了，千万莫上头冲动消费。
3: 简单来说，福彩呢兼具娱乐属性和公益属性，碰运气是次要，汇聚爱心、助力民生才是根本。
5: 平常心最重要了，中了奖是一份惊喜，没中奖也相当于为养老、助学、助残事业献出一份心意。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这个嘛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3: 希望大家摆正心态，量力投注，享受这份小确幸的期待，也读懂彩票背后温暖的公益力量。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6: 对一些吃白米饭会担心升糖快的朋友，这一节啊，我们推荐几个蒸米饭的小操作，帮您有效的控制血糖。第一，米饭加杂豆，有研究发现。

0: 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与大米一同食用，可以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的米饭，可以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第二，米饭加燕麦米，将全粒燕麦和去种皮燕麦分别与米饭1:1混合煮制的时候，无论是常压煮制还是压力烹调，其 GI 值均显著低于白米饭。第三，米饭加玉米，推荐选甜玉米， GI 值普遍是37到59，是属于低等到中等 GI 食物。即便是煮甜玉米，升糖指数也只有60，算是中等升糖指数食物。和高升糖指数的大米混合，能够降低整体的 GI 值，有利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第四，米饭加糙米。有学者在超重者中发现，吃糙米饭与吃白米饭相比，日平均血糖面积降低了19.8%，吃糙米杂豆混合饭则降低了22.9%，而且胰岛素敏感性都得到提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吃糙米习惯先浸泡一夜，从控制血糖角度考虑的话，不太建议这么做。有研究显示，使用1.5倍水浸泡一碗再煮的糙米饭，升糖指数就达到了82。如果嫌糙米太硬，只需要在吃之前短时间浸泡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 苏醒节奏，
1: 苏醒节奏，
2: 早高峰来了，
1: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 邀你聆听。
3: 好的，北京时间的7:36，继续停留 FM 91.8，早高峰来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
4: 大家好，我是莎莎。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和大家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会有些什么样子呢？赶紧来回忆一下。同时呢，今天也是提醒大家，有空在这个周末可以清理一下你们家的药柜和药箱。
3: 是的，昨天帮大家清理了手机，今天一定要清理一下过期药。我们家的过期药是在各个抽屉里面都有，就冷不丁的就会从一个什么行李
4: 又找到了是吧，
3: 翻出一板什么，对，一板什么药就到处乱扔，还是要统一规划一下。
4: 对对对，同时常备药呢也是要经常立换立新。那么三三他说了，我们家的常备药有碘伏、酒精、云南白药的胶囊、云南白药气雾剂、云南白药创可贴、风油精、润洁滴眼液、甘草片、三环素等等。
3: 哇哦，
4: 这个三环素是吃啥的呀？
3: 听说过，
4: 我以前叫四环素，后来这个药好像禁了，吃完了以后就是那代人吃完以后牙齿会变黄。
3: 哦，还有这样的，就是以后再也没有那之前你们那个年代的版本。
4: 什么叫你们那个年代？
3: 啊，
4: 他们那个年代。
3: 啊，对对，他们那个年代。我们这个年代是没有看到
4: 的。没有看到这种时候年龄边界画得清清楚楚。
3: 但是他一看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白药的大户。
4: 啊，对，特别忠于白药。
3: 白药的喷雾很好用，气雾剂很好用。
4: 那说明爱运动的家庭就要备点云南白药的气雾剂啊。
3: 对，是，所以一看他们家的这个药品大概能知道就是
4: 性格类型。
3: 对，然后容易受伤的部位。
4: 对对对对。你看碘伏、酒精、创可贴啊，爱运动爱动的。
3: 是，
4: 好，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来说说你们家常备药是什么呢。FM 918YN 我们的公众号呢随时等着你。好，接下来我们回到生活当中来关注下面这个事儿哈。最近有点热，也不知道您听到或者刷到了没有。经媒体报道，那么最近7月份的郭德纲在武汉演出当中即兴改编了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因为改编内容没有经报备，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近日已经正式立案调查。
3: 那当时呢，郭德纲在这个演出当中饰演济公，他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词微山湖上静悄悄予以改编，并加入了像我佛耶如来耶等等戏谑的词句，以喜剧包袱方式演唱，事件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观众。
4: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呢，它不是一般的流行歌曲，它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这首歌曲呢，具有浓郁的山东民歌地方色彩，也表现出了游击队员在艰苦环境当中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是当代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影当中的代表作之一，并在2019年入选了庆祝中华人民

0: 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1: 那这也是为什么改编的消息一出啊，引发了相当多争议的原因。对于不少观众而言，这类作品早已超越了普通文艺作品的范畴，承载着对特定历史记忆和社会情感，也因此具有了更明确的公共属性。那对这类经典作品进行改编，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也应当理性地保持必要的敬畏和克制，避免让娱乐表达消解了作品原有的精神价值。
0: 再来看一下浙江省博物馆近期的一个公告。近日呢，浙江省博物馆呢，它在展出《地球的红飘带》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展临展部分的画作自带附文存在错误，对此呢，向社会各界致以诚挚的歉意。
1: 是的，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多处文字存在着一个很低级的错误，比如说将这个不顾休息写成了不顾体息，还有语句重复出现2次，哪怕稍微认真校对审核一下，也不至于出现这样的一个纰漏。
0: 所以这是给我们大众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以后去看展的时候来纠纠错别字吧，看看能不能找到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我国主导的国际期刊 VITA 纸质刊的首期发布了，将打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自主一流期刊系列。
2: VITA 一词源自拉丁语，中文为生命之意。VITA 系列期刊依托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相关高校和机构共同建设。生命科学开放联盟由内地与港澳高水平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发起，将高水平科技期刊、国际化科研数据开放平台等作为重要的建设内容。
3: 在联盟内，现在已经囊括将近40家的生命科学与生物医学领域的一流的高校跟科研机构，其中 VITA 是作为联盟的旗舰杂志，那么它纸刊也是作为联盟重要的为公共服务的产品来打造的，为科学服务，为科学家服务。
2: VITA 系列期刊将创新建立以文评刊的科学评价体系，通过对各刊所载原创论文学术水平的鉴定来评估期刊学术水平，摆脱对目前使用广泛的科学引文索引等国外引证指标的片面依赖，引导期刊回归学术本质。
4: 国家特别重视期刊的建设，中国科技贡献在发表文章上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时候，有一个发表文章的载体，有科学研究话语权，就是文章在哪儿发表，谁来承载，数据库在哪儿，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话语权。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清血8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是8月14号到16号，详情呢你可以咨询所有一心堂的门店。
1: 是的，尤其是要买药的朋友，我觉得趁这个活动力度特别大的时候去购买的话，它这个优惠也是非常的可观的。
0: 是的，同时今天互动话题也来说一说，你们家的常备药是什么呢？ FM918YN 我们等你哦。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2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

0: 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0: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家。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3: 早高峰来了，
1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3: 邀你聆听。
14: 浪漫七夕，好物七七折，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了，因为下周就是七夕节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说的就是我们大象新选商城。
15: 好的，我们第一重福利呢是单笔订单10副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14: 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统统77折。
15: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带来的七七折好物呢，是来自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这款套组属于特供礼盒，可以说国内啊可能大家在买的时候是基本买不上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内含150毫升洁面、200毫升原生液、100毫升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15毫升抗蓝光眼霜加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4: 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福利加满减，最终到手只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15: 是的，除了雅诗兰黛的5件套增量版，还带来了海澜之谜的气垫。这个海澜之谜气垫呢，是一款大名鼎鼎的养肤型气垫，它将乳霜的保养成分和粉底液融合，每次上妆就像是在给肌肤上了一层乳霜，将保养与亮肤合二为一。
14: 所以呢，如果想要持妆久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这款来自海澜之谜的气垫。最关键的，今天在商城里面两种颜色，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39，现在浪漫七夕到手只要184，蚂蚁链溯源有保障。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就可以参加活动了。好的，我们大象新选商城给您准备了七夕的活动啊，如果还没有想好买什么礼物的，那么大象新选商城赶紧在我们的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
15: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来关注到一条关于算力。

的一条音频啊，我们说 AI 的镜头是算力，算力的镜头是电力，而电力和算力都是靠实实在在的金属来落地的。近日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有色金属行业的利润上涨了 90%。

0: 2028年，全球数据中心光是用铜量就要达到130万吨，比2026年翻一番。以前铜价看房地产和基建，那么现在呢，全看 AI 和新能源。第二类是给 AI 算力补身子的微量元素，锡、铟、锗、镓等。这些金属名字听着生僻，用量也远不如铜和铝大，但少了它们 AI 就得瘫痪。比如锡，它是负责把芯片牢牢地焊在电路板上，封装技术越先进就越离不开它。而铟、锗、镓则是光通信和电源管理模块的核心，保证数据能够光速传输，电量能稳定供应。那么钽和钴相关的材料则是用于硬盘数据存储以及高性能芯片等等。正是因为 AI 算力的需求，这些稀有金属的价格是已经飞涨，短短半年，锡价涨40%，铟涨60%，而钽更是飙升了158%。价格走高，凸显算力金属战略地位的同时，也给下游硬件制造、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不应只是聚焦于芯片、大模型软件的突围，更是要俯瞰全产业链，长远布局。好在中国在这条赛道上有着独特优势，资源上我们掌握着全球大多数稀有算力金属的提纯技术，守住了原材料阵地。基建上依托东数西算工程，打通算力和电力的鸿沟。生态上，国产大模型开源蓬勃发展，从技术追赶转向生态引领。场景上，丰富的产业应用场景为 AI 落地提供了全球最为广阔的试验场，加速技术迭代反哺。所以啊，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比的不仅是程序员敲代码的能力，更是资源储备、能源保障和制造业底盘的硬核实力。面对算力金属需求爆发带来的机遇和成本挑战，既要发挥我国在稀有金属提纯、算力基建产业场景上的优势，也要持续完善关键矿产保供体系，推动上下游协同，筑牢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坚实底座。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的消息。2026年的8月13号，内蒙古包头武当罩的教务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声明称，近期网络平台有博主发布视频称啊，武当罩景区售票大厅售卖奥特曼等商品，并且杜撰传播相关商品经过武当罩开光的不实信息，引发了部分网友的误解。经过记者调查，网络流传景区售卖商品有武当罩开光的相关内容均为虚假不实信息。
2: 那武当罩是内蒙古喇嘛教寺庙中驰名古今、蜚声中外的一名藏式庙宇。那因庙前的峡谷名武当沟，故称武当罩。寺庙呢，坐落在包头市北54公里处，位于海拔2071米高的吉呼伦图山之阳。1996年，武当罩由国务院列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内蒙古唯一保存完整的纯藏式建筑群。
1: 接下来我们去山东看看。近日，山东菏泽一商场外墙悬挂钱学森巨幅海报的画面在网络走红，菏泽多家商场自发效仿，投放多位功勋科学家的主题海报。那么近日，商场运营负责人告诉记者，钱学森海报将长期张贴。与此同时呢，此前筹备的邓稼先、钱三强、李四光等其余科学家的公益海报也将陆续投放到商场的其他点位，持续的传播正能量。
2: 那这个海报的尺寸是7.8米乘5.6米，采用了青年时期的钱学森画像，印有他的名言：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同时配文：他们才是中华民族永远值得仰望、世代铭记的顶流明星。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社交平台上被美化的一些打卡地啊，也是我们之前提过的，不要去一些高风险的小众的旅游地，尤其是对于地形不熟悉啊，很多驴友进山就会找当地的导游带路，或者在网上找搭的同行，这种旅游方法可靠吗？一旦遭遇人身伤害，组织者和同游者有没有法律责任呢？
3: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些向导通过发布徒步攻略来揽客，约定好后转账收取费用，而这些很多为口头约定，很多向导也不具备相关从业资质。被问到如何确保游客安全，有向导表示自己经验丰富，基本不会有问题。
4: 整体来说是安全的，在我带队当中从来没出过事故。
3: 近年来，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新手被社交平台内容吸引，参与

0: 遇到徒步探险当中，网上临时组队出行的情况越来越多。户外探险危险而特殊，团队间成员有责任互相帮助，但临时结伴的团队互不相识，应急能力高低不一，给出行埋下安全风险。专家表示，一旦发生人身伤害，相关活动的组织者不管是否获利都需担责，同行人员的责任则要依据是否存在过错等具体情况判定。
1: 网络的户外活动的组织者，其实真的是网络户外活动风险的引入者，对于因为风险造成的损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对于户外活动的参与者来讲，如果在风险发生以后没有施以援手或者没有进行必要的救援，那么他们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在相关的案例里面，同行者呢也有判处承担责任的。
2: 好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家这个常备药会是什么的。黎叔说了，大多数云南人都会备克感敏吧。
3: 哎呦，这个我表示非常同意。
2: 刚才我们俩还说从小的时候二分之一片吃到这个一片，
3: 对，我记得最早是四分之一片
2: 啊，那是很小的时候啊。
3: 对，然后那个一般你就是去那种以前的医院嘛，他就拿一个白色的纸袋给你裹着
2: 啊，对对对，
3: 然后还有一点粉末。然后父母呢，就是以前我们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哪里痛啊，就感觉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一个神药。
2: 对对对，你提醒了。包括后来我工作了以后，还发现周围很多人都喜欢身上背着克感敏。后来一问，他们说啊，他们会头疼，就是比如紧张、焦虑的时候头疼，用克感敏缓解头疼也是个神药。
3: 哎，现在药店还有卖吗？
2: 有有有有有有有。
3: 但它不会在那种显眼的，
2: 很显眼的，所以买药你要低下头来，
3: 哦，
2: 从最下面的那排找起，就会可以看到很多我们小时候的药。
3: 哦，是的，好的，欢迎大家来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你们家中的常备药都有哪一些 ？FM 九一八。发送到我们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平台。
4: 肚子憋，毒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5: 天
4: 喝，
5: 天
4: 天
5: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
4: 排
5: 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1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